0: 来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阿森纳俱乐部官方宣布与主帅阿尔特塔达成了新约，签至2030年。根据此前媒体报道，阿尔特塔的年薪呢将超过2000万镑，成为英超收入最高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同时也是英格兰前四级别联赛中执教时间最长的主教练，他于2019年12月上任，目前呢是他执教枪手的第八个赛季。俱乐部同时还确认，阿尔特塔的整个教练团队也一同续约留队。
1: 北京时间昨天，欧足联官方的消息，现任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接受55家协会的一致请求，将寻求作为欧足联主席的最后一个任期。
0: 北京时间昨天，切尔西官方宣布，埃登·阿扎尔将于明年的3月27号回归斯坦福桥，参加切尔西传奇队对阵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比赛。现年35岁的阿扎尔曾于2012年至2019年效力切尔西，期间代表球队在英超联赛出场245场，帮助球队两次夺得英超冠军，并赢得两次欧联杯冠军。2019年，阿扎尔转会皇家马德里，并于2023年宣布退役。
1: 北京时间昨天，浙江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公告，拟聘任杨晨作为俱乐部的总经理，开始任前公示。杨晨现任北京市足球协会副主席，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曾经征战2002年韩日世界杯，保持中国足球运动员5大联赛的进球纪录，拥有职业足球俱乐部领队、助理教练、副总经理以及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履职经历，曾获中国足球先生等个人荣誉，持有亚足联职业级教练员证书以及欧足联的 A 级教练员证书。
0: 关注篮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在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的比赛中，中国 U18 女篮以112-49狂胜菲律宾队，成功晋级四强。中国 U18 女篮将在今晚的半决赛中对阵实力强劲的澳大利亚队。
1: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的提名名单确定，包括了杰出男运动员7人、杰出女运动员6人、杰出教练员4人、杰出裁判员3人，还有中国篮球先行者2人以及优秀集体3个。
0: 北京时间昨天 ，NBA 季前赛主场作战的开拓者123-118击败勇士。在最后一节比赛中，杨汉森出场6分钟，得到6分、1篮板、3助攻。
1: 北京时间昨天 ，NBA 季前赛，森林狼客场对阵步行者。哈利伯顿上赛季因伤报销之后，时隔472天，迎来了复出首秀。哈利伯顿复出首秀16分钟7+6，提前打卡下班。步行者上半场落后森林狼4分，下半场步行者逐步反超2位数领先优势，最终步行者是123-112战胜了森林狼，收获季前赛的开门红。
0: 北京时间昨天，山东男篮发布官方公告，确认了高诗岩缺席 CBA 季前赛的消息。后卫高诗岩随队抵达汕头，目前呢仍处于伤病恢复阶段，将缺席本次季前赛全部3场比赛。俱乐部会持续跟进他的康复进度，静待他回归赛场。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找的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赏岛
8: 多一个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9: 呼吸，奔跑，
3: 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910体育新闻继续为您关注体坛。昨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3-0战胜了另一对中国组合高宇昕和向俊林，晋级四强。
4: 王曼玉与蒯曼面对的是队友高宇昕、向俊林。本场比赛王曼玉、蒯曼很快进入状态，前两局一直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以11-4和11-8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王曼玉和蒯曼遇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度6-9落后，但他们经验丰富，努力把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尤其是在对拉环节，王曼玉和蒯曼总能找到得分的机会，他们逐渐抹平了分差，从9-0打到了13-0。关键时刻王曼玉和蒯曼连得两分，15-13拿下第三局，以3-0战胜了高宇昕、向俊林，晋级四强。
5: 其实我跟蒯曼两个人的发挥，我觉得其实要比第一场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一些个别球的处理吧，还是可以再坚决或果断一些吧，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6: 在第三局可能有几个关键分的时候吧，然后自己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的有些太多了吧，然后有的想的有些复杂了吧，有时候还是再坚定一点。
0: 男单1/8决赛，周启豪直落三局，3-0横扫世界第三张本智和，晋级八强。松岛辉空3-1击败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晋级八强。15号种子温瑞博2-3不敌瑞典名将莫雷加德。在男双比赛中，温瑞博袁立岑组合3-0击败新加坡组合郭勇、冯耀恩，挺进男双四强。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捷克20岁小将巴图科娃2-0爆冷横扫7号种子穆霍娃，生涯首进中网四强。
7: 本场比赛是世界排名第8的穆霍娃和排名第34位的巴图科娃首次交手，尽管排名比对手低了不少，但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展现出极强的进攻性。他在顺利保下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之后，在穆霍娃的发球局打得毫不手软。而穆霍娃一边开场一发状态并不好，接连被抓2发，连丢4分被破发。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巴图科娃越打越自信，很快取得局分5-0的领先。尽管此后穆霍娃状态有所提升，但巴图科娃还是以6-3拿下首盘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巴图科娃不论是发球还是底线对攻，各个环节都全面压制住了穆霍娃，后者则越打越被动。最终巴图科娃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胜利，强势晋级四强。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7分39秒。
8: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和穆霍娃来自同一个俱乐部，他是个优秀的选手。这场比赛实际上很激烈，今天他的打法我很适应，本场比赛我的发挥也很好，很高兴我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年我战胜了萨巴伦卡、穆霍娃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为此骄傲，但我更应当集中精力专注自己的网球，争取每一天都有进步。
0: 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以总分2-0力克19号种子亚历山德洛娃，三次对阵这位同胞取得首胜，职业生涯第4次闯入1000赛女单四强，他将与20岁新秀巴图科娃争夺决赛权。
1: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红树林保护。
1: 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发现，海量的赶海攻略打卡帖吸引着人们慕名前往，而一些商家更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招揽游客，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赶海相关内容体量庞大，抖音上有赶海直播、教学视频，并设置了上榜商家的栏目，部分商家用户评价接近3000条。携程上不少赶海产品主打亲子体验，以留存童年记忆为卖点，小红书上更是有商家宣称能捕捞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动物，标注没有空军。记者随机联系了海南三亚一家名为赶海小分队的赶海俱乐部，根据商家指引，记者来到了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旁边的石岸村。俱乐部门店内挂满了涉水衣裤、夹子和抄网等赶海工具。傍晚，记者与其他游客一同乘坐接驳车前往海边，途中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栏。
4: 这啥门啊？哦，
5: 人家围住的。
3: 哦，
5: 红树林。
3: 哦，红树林的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5: 进。
3: 哦，
5: 没事。
3: 进入保护区内部滩涂后，十几名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穿梭于红树林湿地，随意捡拾捕捞滩涂内的鱼虾贝类。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俱乐部还有一项更为劲爆的高价付费项目，被商家称作亲水旅游的天花板——拉地龙，收费标准高达888元每船。次日夜间，记者付费购买该套餐，跟随体验。在漆黑的海面上，快艇搭载游客穿越红树林。几分钟后，教练指着海面上漂浮的矿泉水瓶示意，这就是地龙的标记点。
6: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跑了。
7: 有物有货，小石斑还有小杂鱼，一会儿去岸边给它搞出来。
3: 20分钟后，上百米长的地龙被全部拉起，装满了整艘快艇。上岸后，教练对地龙捕到的鱼货进行分拣，河豚、花蟹，还有很多不到手指大小的小鱼小虾，与推广视频中展示的鱼货相差甚远。
8: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7: 什么？
8: 这个网眼啊？
7: 它这个不是那种什么的，它这个是活网，它进去它不死，它不是那种是那种拖网的那种，那种是大小通杀的吗？
8: 哦，
7: 他说
8: 你这不也大小通杀？
7: 啊，这个爱进不进，不进不进，
8: 爱进不进。
7: 对呀。
3: 记者离开俱乐部时已是晚上8点多，但赶海游客的数量不减反增，更衣室内人头攒动，接送电瓶车也往来不断。记者粗略统计，仅当天跟着这一家俱乐部赶海的游客就不下上百人。针对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商业赶海行为，记者电话采访了保护区的护林员。
8: 有几个赶海的商户，然后都跑到这个红树林里面去赶海了，这个情况允许吗？
9: 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他是偷偷摸摸的干这种工的。现在的话，保护区的话，人是禁止进去，没啥事情，你赶海都不可以进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刚发展起来的东西，你说一下子人是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现在他是变成网红打卡地了，你真的赶也赶也赶去，他又一会儿又返回来。
2: 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具有严格的使用场景和网目尺寸标准。这其中，网眼极小的细密地龙，因为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非常强，也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但是，记者在三亚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入调查时候，却发现这种已经被禁用的渔具不仅随处可见，生态修复巡护码头甚至还成为了地龙捕鱼的集散地。
3: 记者在三亚市吉阳区上新村的集市上发现，有一类海鲜个头极小，却很受顾客欢迎。商贩透露，这些鱼货都是用地龙捕捞的，全部来自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小海。 记者顺着线索溯源来到商贩口中的小海时，发现这里正是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所在地。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8: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3: 凌晨3点，记者再次来到铁路港，栈道上停放着几辆电动车，车上装着打氧机，人却不知去向。白天时装满地笼的几艘船也已经离开了码头。记者用长焦镜头观察，隐约能够看到有人正在收地笼。经过3个小时的蹲守，作业船只陆续返航靠岸。
4: 我们有增水边防水边防，因为我们是靠海的，
8: 就靠海吃海的，
4: 吃海呀、
8: 靠
4: 山吃山。
8: 这地笼网不是不让用网眼这么小的吗？
10: 那肯定主要是小虾的，
8: 抓小虾的，不是，就是说现在不让用了，是吧？
10: 可以用啊，
8: 可以用啊，就没人管啊。
10: 哪里有管呢？这里没管。
8: 捕捞证是吧？
10: 对啊，肯定有啊，有证有证可休息啊。
8: 哎，他捕捞证，他知道是用地笼捕捞吗？
10: 对啊，地笼什么网都可以捞嘛。
3: 据了解，地笼在国家。

0: 层面被列为过渡性渔具，而即使在许可水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目的尺寸也不得小于25毫米。目前海南省已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海口、文昌、琼海、三亚等地长期开展针对地笼的专项清理以及查扣和销毁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都放这个东西都几十年来都放了，那你一下子管理起来，你要除非是省上面的注重是什么东西啊，反现在就没有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因为他们现在说合法嘛，也是不合法的，但是说他不合法，而且现在也没有这种要直接一棍打死这种政策下来，你要么就全部弄，要不就不要弄。
2: 不能吃祖孙饭，就是不能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这样使得这些小鱼小虾能够得以逃脱，为我们的渔业生产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如果渔业部门不能够及时的查处，这应该属于这个渎职行为。
3: 在利益的驱使下，赶海项目价格一路飙升，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而这些打着生态游旗号的赶海活动，事实上却在破坏海洋生态，变相掠夺资源。在三亚隔壁的陵水，记者有了更大发现。
0: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记者实地走访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十几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毫无避讳。
4: 拉地笼我们现在订了好几个了。
5: 哦，就这块政府允许咱们整
4: 的吗？对呀，当然允许了，因为全是做这个的，现在政府就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嘛？
0: 与商家口中的合规经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显著位置立有官方的警示牌，清晰标注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
4: 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在这个范围，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也没人管，你去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6: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7: 对。
6: 哦，保育区能上吗？
7: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6: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7: 不拦，
6: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7: 嗯。
6: 哦，核心也可以去。
7: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中间没开呀、
6: 啊。哦，
7: 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8: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9: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8: 哦，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9: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商业性赶海活动与保护目的不相符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严格禁止的。一直到深夜，当地赶海商家与游客仍在滩涂上忙碌，而各大线上平台也仍在持续推送售卖各类赶海项目。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对保护区内赶海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像一些网上就是也大肆宣传这种在保护地内这赶海行为，其实这应该在我线上平台应该加强一些限流，不应该起到推波助澜这种作用。地方政府这个也应该取缔这些商业性的这种赶海，特别是在我们自然保护地内赶海，这种行为是根本不被允许的。
10: 央视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10月7号，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

0: 暖新闻
1: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0: 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小小动物园，不仅动物品类丰富，还个个皮光毛亮，白白胖胖，而且还有一位被网友称作是最温柔的园长爷爷。一年之前，2025年10月，贵州深山的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动物园意外爆火，而一年之后，这座袖珍动物园怎么样了呢？
2: 政府必须了两条路，只要有路，他就有人上来，他有人上来，他就有生意。原来一天一个人也没有啊！
0: 见到70岁的冯元勇时，他正在售票窗口和游客们拉锯。有残疾证的不用买票，一定要买票支持您。游客坚持扫码，付了200元门票钱。2016年，冯元勇在安徽宿州退休，曾是高级教师、中学校长的他，婉拒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接过了弟弟陷入经营困境的凯里动物园。接手第二天，唯一的工作人员不告而别。当晚，他只能打着手电筒，凭着笼舍上残存的说明，喂完了园内老虎、狮子、金钱豹、棕熊等20多种动物。自此，售票、饲养、保洁、兽医、维修全靠他一人。一次，老虎的笼舍钢筋被抓弯，棕熊的笼门拉手脱落，他借来了电焊装备，反复尝试维修，却被火光灼伤双眼，彻夜难眠。动物园配套的游乐场关闭之后，客源稀少，他自掏腰包补贴，开荒种地，自学兽医。
2: 南瓜，这种的是牧草，皮肤都吃完了，我就吃茄子，猴子熊跟我一起吃茄子，茄子吃完了我就吃豆角，这块的吃了，我外面那一块长起来了。
0: 他把动物们当孩子照料，棕熊叫熊大熊二，白虎叫凯希望，动物们爱吃什么他就种什么，酷暑做冰淇淋，端午煮粽子，还给动物们过生日。他捡回的小土狗小黑被网友们称作副园长。
2: 这是我的副园长，哎呦，他可是我的老伙伴了，我到上面去干活，他就会下边看家，只要来个人了，他一汪汪汪一叫，我马上就来买票。
0: 2024年，进园的道路被附近施工时挖断，几天见不到一位游客。他挥起锄头铁锹，凿出了400余米台阶，打通了上下山路。就这样，一转眼10年过去，靠着自己种菜和补贴，冯元勇维持着动物园的基本运转。去年，2025年10月，有网友意外来到了这座藏在深山的动物园。干净的园区环境、良好的动物状态以及笑容和煦的园长让人深受触动，一时间这座袖珍动物园火了网络，各种商业合作纷至沓来，可冯元勇基本都拒绝。他说，周围的群众靠着动物园带来的流量摆摊，自己做生意了，他们就没得赚了。有网友把门票的收款二维码发到了网上，几天之内冯元勇收款攀升至39万多元，而这笔钱他分文未动。他说，自己的收入养得起动物们，大家挣钱都不容易，不用捐款。有人问他，如果有一天守不动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会有人继续来爱他们的。
2: 动物园有今天是大家帮忙，也大家爱心，虽然年老了干不动了，但是力所能及的，不舍得，总想到下面有点光芒，有点希望，恍惚有一线希望，现在这些希望变成一片光明了，这不就坚守吗？
0: 是啊，热度和流量终会归于平静，可真诚和善意永远让人动容。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九一零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
1: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2: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共享租赁服务标注免费，押金退款却有去难回，这里面究竟暗藏着哪些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1: 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禁止捡拾板栗，100元罚款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情况。
2: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少云，其中沿海地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方面，全区3级较高火险。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租赁押金套路。
2: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里，你有没有使用过景区、车站、商圈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呢？扫码即用，随借随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方便。
1: 的确是挺方便的哈，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发现啊，共享服务结束之后，申请退还押金的时候，却遭遇到了退而不返、退而变额、退而失联的问题。那这押金到底退还到了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甘志瑞、蒋文婷的报道。
4: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在一些城市的景区、车站、商圈，扫码寄存柜、共享充电宝等便民租赁服务使用频繁。游客方先生在上思县某温泉景区租用了一个寄存柜，押金为30元。使用完成后，方先生按照手机上的操作流程退还使用，系统提示押金已成功退回。然而，当他核查账户时，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5: 发现也没到账。点进去看来，发现它是有个 APP 的。显示是在那个 APP 的钱包里面，我申请退款了，但是他一直提示说1到2个工作日，后来也没见退成功，他又自动又返回在那个 APP 的账户上面，一直

0: 存的，让我觉得很麻烦，就是有点像上当受骗一样。
1: 方先生说，以前使用寄存柜，扫码后柜门会自动打开，不需要押金，现在不仅多了押金，退款流程还层层套路，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系统还会发一个退款成功的信息提醒呢？
0: 如果说不去注意这个 APP 的话，没发现那个钱进到他的账户了，不是在我的账户里面，我就感觉吧，商家是虚假的，就诱导我们去扫这个 APP， 然后的话把这个钱就进到对方的一个账户里面去，而且这个账户还不是能及时的退款的，就感觉我们的这个存取的这个费用就被恶意的占用套取了。
1: 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馆，陆先生也遭遇了类似情况。由于经常来这里游泳锻炼，他发现寄存柜的小程序频繁更换。陆先生，
2: 我发现就这个程序经常过两三周就变成另一个程序，有之前程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有钱在里面就很难推，而且操作几次才能推，有时候不一定能推，还要去到前台找服务员才能。因为我来了这段时间来的比较频繁一点，然后就发现那小程序突然间又变成另一个了，然后找之前的程序又得翻人去找，如果久不都不来，自己都找不到那小程序了。
1: 作为场地提供方，广西体育中心游泳馆在寄存柜前张贴了醒目告示，现场喇叭也在循环广播提醒消费者注意：
3: 储物柜使用完毕，请及时提现余额，若提现未实时到账，可到前台联系工作人员协助处理。
1: 工作人员回应说，寄存柜是第三方投放，对方更新小程序不会提前通知，建议用户当天就进小程序提现。
4: 你要进他的小程序里面点提现，因为很多人都忘记点提现，然后一直觉得钱的话会自动返回，建议你们就当天用当天退那个押金。像我们也没有权限，就是好多人就是给你们退押金，我们只是把那个电话发给他们，然后他们那边来操作，像你们有多少去余押金，有多少没退的，我们这边也是不知情的。
5: 收取押金本意呢，是为了让公共免费共享服务得到更好更高效的使用，防止长期的占用或者恶意霸占，促使用户更谨慎地使用设备。可如今押金却成了消费者维权的堵点，那么这类乱象该如何整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梳理某投诉平台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成功，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刚，
6: 这种押金不退还和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非法侵占、不当得利和虚假宣传，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也让公共免费共享服务从便民变成骗民，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整治。
1: 王刚建议，一方面要完善制度，健全押金收取退还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严格违法违纪问责，将违规企业记入诚信档案，屡犯不改的勒令停止经营或取消营业资格，同时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服务场所在选择服务商时严格审查资质和信誉，在显著位置公示押金收取退还规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6: 监管部门要强化公共免费共享服务场所和设施的监督，定期开展督导检查，防止押金退还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对违规收取和退还押金的问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将其记入诚信档案，对屡犯不改的服务商给予勒令停止经营或取消经营资格。
7: 押金的金额不大，但是却关系着消费者的信任感。公共便民服务不能靠退款成功的文字游戏留住用户，更不能让游客带着委屈离开。只有制度完善、监管到位、企业守信，才能够让便民服务真正的做到便民利民。
5: 国庆出行归来，如果你也曾使用过寄存柜、充电宝等租赁服务，别急着把假期翻篇儿，自查一下押金是否真的退还到账了。
7: 好，再关注到其他方面，最近网上一则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严禁捡板栗，违者罚款100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公园里真的禁止捡板栗吗？捡了板栗就真的要被罚款吗？我们一起来听柳州台记者陆岩、高俊的报道。
8: 近日来到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山顶，看到沿路拉着警戒线，几块写着严禁捡板栗，违者罚款100元字样的提示牌格外醒目。林子里有不少高大的板栗树，地上也散落着板栗壳和果实，但记者没有看到市民或游客去捡拾。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登山的市民，大家都表示不去捡拾板栗，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
9: 我们不敢捡，万一有蛇怎么办？有坡容易摔下坡啊，只是爬起来的话就好一点，因为的话呢，这野栏有线啊什么的，基本上也不会有人再捡了。
10: 其实并不是说别人觉得想获取到这个东西啊，可能也是娱乐，就更多的是来玩的乐趣。
8: 在山顶处，记者看到一名正在卖板栗的村民，他告诉记者，他是牛车坪村高乙坪屯的村民，这里的板栗园就是他家的，将近有100亩。2016年公园免费开放后，来捡板栗的人逐渐增多。每年9月中旬到12月的成熟季，村民们不得不拉起警戒线，挂出提示牌。
11: 如果你没有说罚款的话，上千人他个个都进去捡呢。现在人就文明一点了，你拦了他就不太进去了，自觉一点。钓上路上你这种就可以捡，进园子里面就不可以。
12: 这里的板栗园都是我们村民自有的，希望大家不要来乱采摘我们的板栗，然后注意安全，里面都很乱，坡度也比较陡，里面路况也比较复杂，泥土比较松。
8: 那么村民在山上设置罚款提示牌有没有法律依据呢？记者咨询了律师，律师王英晨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私人的合法财物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受到侵占，可以要求对方返还或者赔偿等民事权利。而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权专属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个人不能自行罚款或拘留他人，个人私设罚款甚至强行收钱都属于违法行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板栗，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里还有红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园里有2处种有红锥，每年的11月、12月红锥成熟的季节，就有不少市民过来捡拾。去年开始，公园管理处已在红锥树下放置了提示牌，提醒市民游客不要攀爬或者捡拾红锥。一是为了市民游客的安全考虑，二是保障野生动物被越冬筑食。
13: 听不同的声音，
1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北京日报的报道，说呢，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首钢园区八机场座无虚席。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在火热进行，而在前排嘉宾席有8位观众被大屏幕聚焦，他们就是组委会特别邀请的特殊客人外卖骑手。从车流滚滚的送餐路到掌声雷动的乒乓球台面前，贵宾席上这8位骑手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赛点时刻，他们平日里穿梭街巷，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多人获评北京榜样先锋骑手，如今呢受邀坐上了 WTT 贵宾席，也是对凡人善举挺身而出的致敬。在千万人中，他们没有光环，但却有着最火热的心肠，有善心存善念见善行。面对大家的称赞，这些骑手表示，在送单路上遇到谁有困难，顺手帮一把是应该的。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一句顺手，道出了外卖侠们发自内心的勇敢善良，更彰显着这座城市精神文明的高度。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也呼唤更有力的呵护与滋养。这些年，从评选北京榜样到奖励见义勇为，北京出台了一系列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奖励政策，共同构成了看见善意保奖善举的正向反馈循环。骑手小哥走街串巷，工作半径与居民网格高度重合，北京也依托制度设计，鼓励他们在工作之余积极发挥前哨职责，为城市治理搭把手。与此同时，通过健康义诊、急救培训、法律服务、流动驿站等多重保障，让他们找到更多的归属感。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治理得靠大家。当每分善意都能得到足够的呵护和回馈，就会带动更多人向善而行，从善如流。 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普通人的善举与义举构成了北京这座城市乃至更多城市厚重的人文底色，向微光大爱致敬，向凡人英雄学习，我们所在的城市也会变得更加温暖美好。

0: 好，上是微波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波。
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3: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多项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运河游、县域游、过夜游表现尤为亮眼，南宁、桂林、北海成为异地游客首选。
1: 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8435万人次。
3: 国铁南宁局国庆假期发送旅客463万人次。
1: 关注到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在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日平均水平增长0.6%。
3: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
3: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1: 财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册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1: 从昨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3: 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
1: 英国政府发布公告，推出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聚焦能源贸易、跨境金融及军工供应链等领域。
3: 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1: 荷兰已有10人因感染西尼罗病毒死亡。
3: 美国检方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
1: 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3: 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
1: 联合国机构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3: 好，以上就是由亚楠和星宇为您播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0: 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1: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

0: 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少云，其中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3级，较高火险。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8435.45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10月1号至7号，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旅客463万人次，日均装车卸车分别完成7435车、8735车，创历年国庆假期装车卸车最好成绩。国庆期间，广西山水风光游、民族风情游、跨境体验游持续升温，阳朔站、平祥东站分别于10月4号及7号打破单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满载2727台

0: 中国汽车的长荣口轮昨天从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刷新了北部湾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等。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11月8号。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昨天，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部署2026-2027学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工作，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2: 通知明确，2026-2027学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3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0: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泰国商会大学8号公布调查显示，泰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53.2降至52.1，为连续4个月上升后首次下降。调查认为，洪灾、生活成本上升等，以及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政府发布公告，推出新一轮对。

0: 俄罗斯制裁措施聚焦能源贸易、跨境金融及军工供应链等领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升级对俄制裁，不断扩大制裁覆盖范围与打击力度。
1: 910新闻观察。
2: 前不久，北京某村邻里之间因田间要害发生矛盾，当地工作人员牵头处置，协商赔偿，协议签了，赔偿落实了，纠纷也半截归档了。按理说工作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可此后工作人员仍经常上门看望受损农户，询问近况，有时还带去自家种的菜。这一工作方式值得肯定，卷中归档并不等于画上句号。事情办结以后，农户还有什么难处？协议履行得怎么样？两家人往后相处得如何？还得接着惦记过问。基层调处首先呢要讲规则，把责任分清，把损失算清，把赔偿落实。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暖心就很容易变成和稀泥。但程序走完了，只说明这起纠纷有了处理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随之能消失。特别是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赔偿能弥补一时的损失，但未必能消除心里的疙瘩。所以无论城乡，解决邻里纠纷尤其需要关注后来怎么样了，赔偿有没有按约履行，双方见面是否仍剑拔弩张，有没有产生新的误解，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纠纷会不会再次发生。真正的矛盾调解要看邻里关系是否得到有效修复。纠纷办结只是工作的一个节点，不该是关心的句号。多问一句近况，多跑一趟家访，把工作做进群众心里，基层治理的暖意就体现在对这些后来的惦记里。
3: 最近发生什么了？
4: 这又是什么梗？啊？
3: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5: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新价比。国庆长假，不少市民放弃长途奔波，选择留在城市逛市集、撸萌宠，体验解压手作、三五好友小聚。消费正在转向花钱购买松弛、治愈与快乐，情绪消费正成为今年国庆消费市场的新主角。从潮玩盲盒到沉浸式文旅，从宠物经济到 AI 陪伴，情绪价值正在渗透多元赛道。超90%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更值得注意的是，情绪消费今年首次被写入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江西、重庆、贵州等省份明确将情绪经济纳入提振消费的工作框架。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相关方案也明确将情绪式体验式服务纳入重点培育业态，为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情绪消费的生命力在于能否扎根本土文化，读懂普通人真实的精神诉求。北京胡同里的长巷雅集，横店的短剧体验片场，成都东郊记忆的 IP 主题活动，都在以文化为底色，将地域特色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情绪场景。这种入景入情入心的消费体验，恰恰回应了人们对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深层渴求。正如有专家们所言，我国丰富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地方特色都有潜力成为情绪消费的优质载体，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正在为情绪消费注入持久的生命力。面对蓬勃的情绪需求，供给侧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决定着这一市场能走多远。情绪消费不是简单的制造网红噱头，收割一波流量，真正长久的产品需要回归人文关怀的本质。企业应摒弃靠噱头收割流量的短视思维，聚焦消费者真实的情绪需求，深耕产品与服务，让情绪产品从表面治愈走向深度赋能。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务院关于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批复昨天正式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展示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昨天，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续存，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可以吃。但网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备餐菜里边的亚硝酸盐比较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那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呢？
2: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3: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

0: 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2: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要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是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这个食物放进冷冻里边哈，亚硝酸盐就不会出来。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
0: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温室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要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就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生成链条。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联合国气候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瑞典文学院8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0: 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1: 910新闻观察。
2: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苦战四局，以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32强。这是她和对手四次交手的首次输球，也是其个人大满贯赛事最差战绩。赛后发布会上，孙颖莎的发言揭开了失利背后的隐情。赛前一晚她持续发烧，比赛当天呢，虽然体温回落了，但身体的损耗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久前的名古屋亚运会，她身兼女团、女单、混双三项，连续多日一日三赛，高密度的赛程持续透支体能，转战北京赛场几乎没有休整时间，伤病与疲惫叠加，让她站上赛场时早已不在最佳状态。孙颖莎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依旧咬牙打完四局，拼到最后一分，这份坚持本身就值得尊重。这场失利也抛出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如何把运动员身心健康保障落到实处。如今国际赛事密集，赛程编排、体能管理、伤病预警，每一个环节都关乎运动员的身体状态。赢是目标，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目标。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不能只紧盯着赛场成绩，更要守住运动员健康这条底线。合理减负，科学休整，完善医疗保障，让运动员不必拖着透支的身体硬扛，才是可持续的备战方式。拼搏精神是值得赞美的，带病上场值得敬佩，但如果透支身体的拼搏变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默认选项，那他就失去了本该有的光芒。
3: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4: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3: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4: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3: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910文化出品。
6: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8年10月9号，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隆重开幕。当天，2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员带着乡土的质朴与运动的热情，开启了属于中国农民的体育盛会。当天上午9时，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开幕式正式启动。国旗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率先入场，鲜红的五星红旗在体育馆内格外醒目。紧随其后的会旗方队，蓝白相间的会旗上印着农运会标志，象征着农民与体育的紧密连结。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团依次亮相，黑龙江代表团带着北大荒的丰收气息，山西代表团队员胸前别着特色剪纸，广东代表团手持稻穗模型，每一支队伍都承载着地域文化特色，观众席上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后，组委会负责人致辞时强调，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举办是党和国家关注农民生活、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他提到，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辛勤耕耘之余，也需要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魄、丰富精神生活。而这场运动会正是为农民搭建了交流竞技的平台。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承诺遵守规则、公平竞技。

当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的宣告声响起，彩色气球腾空而起，彩带漫天飞舞，整个体育馆瞬间成为欢乐的海洋。开幕式尾声，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表演精彩上演，河南民间舞龙队展现刚劲舞姿，四川农民歌手唱响嘹亮山歌，生动诠释了农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届农运会设置田径、篮球、乒乓球、武术等十个大项、81个小项，赛事项目贴合农民运动特点。它不仅填补了中国农民体育全国性赛事的空白，更让农民也能上赛场成为现实，为后续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今仍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闪耀着历史光芒。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少云，其中沿海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3级，较高火险。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广西共有3家企业获批创建，实现广西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重要突破。此次入选的3家企业分别扎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应急装备、商业航天赛道。今年国庆假期，南宁喜迎八方宾客，各大景区、夜市、商圈人气爆棚。昨天，记者从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南宁市重点监测的103家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3%，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8.8%。进入10月，南宁街头的糖椒树悄然绽放细碎的白花，但这种特殊的花香呢，引发了市民热议。有人称这种香味像风油精炒排骨般的刺鼻，也有人觉得提神醒脑挺上头。对此，南宁市绿化部门回应，糖椒树在南宁扎根已有几十年，花香无毒，其作为行道树的价值远超短期气味的影响。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消费服务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量增幅较高。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国际能源署10月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

0: 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武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910新闻观察。 近日，网络账号四川奈家台词专业地铺石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关注。但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这一信息为谣言。该视频系建材商家账号为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实名举报剧情进行摆拍。目前已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 拿国庆不放假来引流带货，性质非常的恶劣。如果未来真的有劳动者想要投诉，反而有可能会被怀疑是不是摆拍提高了真实维权的门槛。四川观察记者检索发现，这类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是全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这些账号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这类发布已经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
2: 制造情绪，引发争议，收割流量，复制脚本再生产的生产闭环已经形成。对于这类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每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值，说到底取决于平台算法推荐的机制。从治理角度看，对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 MCN 机构、投流主体、带货商家的追责，仍需进一步明确。
3: 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遏制模板化流量剧本的乱象。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
4: 新闻910听见东盟，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13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在泰国最大深水港临茶班港，中国企业正与泰国建设者共同参与港口扩建。 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来听报道。
5: 位于泰国东部春武里府的临茶班港距离曼谷约130公里，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每天大量集装箱、汽车、机械设备以及农产品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临茶班港周边几十公里范围内，分布着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多个大型工业园区，汽车、电子、机械等制造企业在这里集聚。 目前，临茶班港正在进行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新一轮扩建。根据扩建计划，中国企业承建临茶班港3期基础设施工程，负责建设29条港渠道路、16座桥梁，同时建设500米长的沿海码头、后方堆场等配套设施。按照规划，临茶班港3期建成后，港口集装箱年吞吐能力将由目前约1100万标准箱提升至约1800万标准箱，进一步提升泰国连接区域和全球市场的物流能力。
4: 马来西亚10月7号在吉隆坡举办全球文明倡议高峰论坛暨如一文明文化节，来自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各界人士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共同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 在新加坡一年一度的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周末开幕前几天，邻国印尼野火造成的雾霾笼罩了该地区。新加坡的空气污染程度恶化至世界最高水平。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距离新加坡西北约140公里的马来西亚柔佛

0: 州巴珠巴峡地区约200所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因烟霾天气被勒令停课。
1: 910双从东盟来，
2: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如果你真正了解越南，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讲究礼节，有很多禁忌，来到越南一定要注意这些，才会轻松游走越南哦。其实越南人忌讳三人合影，不能用一根火柴或者打火机连续给三个人点烟，这被认为不吉利。寺庙是公认的神圣地方，游客在观光过程中注意宗教禁忌，不要在寺院内做出不礼貌的行为，不可以穿短裤、迷你裙、无袖上衣或者其他不适宜的衣服，不可以袒胸露背。参观越南首都河内的胡志明纪念堂时，需要注意衣装整洁、端庄，参观过程中保持肃穆，不要大声喧哗或者做出对越南革命领袖不敬的行为。在街上行走时，要注意避开当街排列的祭祀用品，千万不可踩踏。在越南赌博呢，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了。游客在越南旅游期间，千万不能参加赌博。在越南芒街的地下赌场经常发生抢劫现象，游客要注意，千万不要接近。你了解越南是这样吗？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喽。
3: 冬阴功，
4: 冬阴功，
3: 大金塔，
5: 雪都公司地多，
3: 下龙湾，
4: 美哈浪，
3: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0: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本期关键词波贝式。从柬埔寨首都金边搭乘长途客运巴士，大约经过7个小时的漫长行程，便来到边陲小镇波贝市。依托5号公路，波贝成为金边和泰国边境的中转站，是柬泰两国民众互市和往来的重要通道。这座城市非常活跃，尤其是关口附近，每天清晨6点许，街道上人来人往，一直到夜里的11点依然车水马龙，夜市一带更是灯火辉煌。波贝是一个多元化城市，泰铢、美元、柬埔寨瑞尔都可以流通，但在这里泰铢貌似比瑞尔和美元更显强势。波贝市，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6: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7: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举行。本届运动会的17个竞赛项目和3类表演项目分布在广西科技大学等地，赛场均向市民免费开放。据国家能源局消息，自10月1号0点至7号的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万次，充电量达到1.6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约232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
8: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2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2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

0: 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新低。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画面中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3: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

0: 以色列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和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驻地该使馆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 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喂，李支书吗？
2: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字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3: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糖角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3: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字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 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字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1: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 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图斑。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广西数字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4: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字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一边游客狂赞，一边舆论质疑，学生权益受损，学生宿舍到底由谁做主？单日涌入十万人，常住人口却只有五万，酒店民宿全满，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游客滞留街头。祁连县连夜打开学校宿舍安置游客，文旅局长亲自铺备褥，游客发文致谢。可热搜上飘着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学生同意了吗？必须肯定，火烧眉毛的时候，祁连的应急安置没有毛病，基层坚守和担当不该被苛求。如果没有及时出手，游客在高原寒夜里露宿街头，后果不堪设想。但有权征用和征用。

得当是两回事儿。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民法典确实赋予政府紧急征用权，但同时规定使用后应当返还，毁损灭失应当给予补偿。学生缴了住宿费，在学制周期内享有合法使用权，假期闲置不

0: 温天气下体育馆保暖不足，这个解释合理，但应急预案不能只解决哪里有床位，更要明确征用谁的资源，怎么征用，如何保障权益人权益。既然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纳入预案，就理应有配套的提前告知流程，放假前通知学生带走贵重物品，确需留存的统一封存登记，程序到位了，善意才不会被质疑。大量游客为提前预定住宿盲目奔赴小众景区，最终无处落脚，把压力全甩给当地，个人出行的风险预判义务不能说走就走就一笔勾销。文旅治理的良性生态需要双向奔赴，地方完善预警，游客理性出行。网上没有一边倒的点赞，说明公众对文旅应急的审视更立体更理性了。质疑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提醒安置游客的代价不能默认由学生承担，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应在紧急情况的名义下被悄悄牺牲。无疑这是一次有温度但可以更好更细致的应急，善意是动机，程序是手段，两者不能互相代替。紧急处置和处置得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真正的治理能力恰恰体现在火烧眉毛时还能记住谁的权利不能被随随便便牺牲。祁连的雪山很美，但比雪山更美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被认真对待。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

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夫妻之间彼此

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3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

0: 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6: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6: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7: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6: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6: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
5: 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7: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4: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
6: 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5: 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7: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 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4: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

0: 佐登寺，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2: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2: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5: 36×18等于，
1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8: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9: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0: 请您付款。
18: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9: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1: 列车运行前方，
18: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9: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8: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3: 哈！
2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9: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9: 直行500米，请左转。
2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9: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9: 直行400米，请左转。
2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9: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

0: 次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2: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4: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5: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4: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5: 哦。
6: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7: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5: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7: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8: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
8: 课。国务院关于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批复昨天正式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9: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8: 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可以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备餐菜里面亚硝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会致癌，这是真的吗？那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的呢？
9: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10: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9: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10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10: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9: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8: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要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物放进冷冻里边，像亚硝酸盐就不会出来。那冷冻能不能彻底的挡住亚硝酸盐呢？
10: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9: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1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8: 那一周备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温室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要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就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9: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 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8: 联合国机构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11: 910新闻观察。
12: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苦战四局，以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32强。这是她和对手四次交手的首次输球，也是其个人大满贯赛事最差战绩。赛后发布会上，孙颖莎的发言揭开了失利背后的隐情。赛前一晚，她持续发烧，比赛当天呢，虽然体温回落了，但身体的损耗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久前的名古屋亚运会，她身兼女团、女单、混双3项，连续多日1日3赛，高密度的赛程持续透支体能，转战北京赛场几乎没有休整时间，伤病与疲惫叠加，让她站上赛场时早已不在最佳状态。孙颖莎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依旧咬牙打完4局，拼到最后一分，这份坚持本身就值得尊重。这场失利也抛出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如何把运动员身心健康保障落到实处。如今国际赛事密集，赛程编排、体能管理、伤病预警，每一个环节都关乎运动员的身体状态。赢是目标，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目标。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不能只紧盯着赛场成绩，更要守住运动员健康这条底线。合理减负，科学休整，完善医疗保障，让运动员不必拖着透支的身体硬扛，才是可持续的备战方式。拼搏精神是值得赞美的，带病上场值得敬佩，但如果透支身体的拼搏变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默认选项，那他就失去了本该有的光芒。
1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13: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4: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远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广西共有3家企业获批创建，实现广西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重要突破。此次入选的3家企业分别扎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应急装备、商业航天赛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举行。本届运动会的17个竞赛项目和3类表演项目分布在广西科技大学、柳州工学院、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地，赛场均向市民免费开放。市民前往观赛需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并遵守各场馆管理规定。进入10月，南宁街头的唐蕉树悄然绽放细碎的白花，但特殊花香引发市民热议。有人称这香味儿像风油精炒排骨般刺鼻，也有人觉得提神醒脑挺上头。对此，南宁市绿化部门回应，唐蕉树在南宁扎根已有几十年，花香无毒，其作为行道树的价值远超短期气味影响。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电、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

0: 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元，同比增长12.5%。国际能源署10月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

0: 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J1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当地时间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计划。据报道，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舰上约5000名水手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2: 910新闻观察。
3: 前不久，北京某村邻里之间因田间要害发生矛盾，当地工作人员牵头处置，协商赔偿，协议签了，赔偿落实了，纠纷也半截归档了。按理说，工作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可此后，工作人员仍经常上门看望受损农户，询问近况，有时还带去自家种的菜。这一工作方式啊，值得肯定。卷中归档并不等于画上句号。事情办结以后，农户还有什么难处？协议履行得怎么样？两家人往后相处得如何？还得接着惦记过问。基层调处，首先呢要讲规则，把责任分清，把损失算清，把赔偿落实。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暖心就很容易变成和稀泥。但程序走完了，只说明这起纠纷有了处理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随之能消失。特别是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赔偿能弥补一时的损失，但未必能消除心里的疙瘩。所以，无论城乡，解决邻里纠纷，尤其需要关注后来怎么样了。赔偿有没有按约履行？双方见面是否仍剑拔弩张？有没有产生新的误解？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纠纷会不会再次发生。真正的矛盾调解要看邻里关系是否得到有效修复。纠纷半截只是工作的一个节点，不该是关心的句号。多问一句近况，多跑一趟家访，把工作做进群众心里，基层治理的暖意就体现在对这些后来的惦记里。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新闻910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1: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自10月1号0点至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万次，充电量达到1.6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约232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近日，柳州警方联合柳州邮政推出居民身份证急证快办便民服务。柳州市户籍居民在法定工作日前往城中派出所、河西派出所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急证快办业务。 只要收件地址位于柳州市城区主要街道范围，申请急症快办服务后就可以实现次日达。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五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十年来新低。在近日的国际邀请赛中遭遇连败，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4: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画面中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E-3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5: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

0: 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七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七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九月八号宣布的四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十二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十月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九月八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三十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二十七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苦战四局，以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32强。这是她和对手四次交手的首次输球，也是其个人大满贯赛事最差战绩。赛后发布会上，孙颖莎的发言揭开了失利背后的隐情。赛前一晚，她持续发烧，比赛当天呢，虽然体温回落了，但身体的损耗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久前的名古屋亚运会，他身兼女团、女单、混双三项，连续多日一日三赛，高密度的赛程持续透支体能，转战北京赛场几乎没有休整时间，伤病与疲惫叠加，让他站上赛场时早已不在最佳状态。孙颖莎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依旧咬牙打完四局，拼到最后一分，这份坚持本身就值得尊重。这场失利也抛出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如何把运动员身心健康保障落到实处。如今国际赛事密集，赛程编排、体能管理、伤病预警，每一个环节都关乎运动员的身体状态。赢是目标，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目标。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不能只紧盯着赛场成绩，更要守住运动员健康这条底线。合理减负、科学休整、完善医疗保障，让运动员不必拖着透支的身体硬扛，才是可持续的备战方式。拼搏精神是值得赞美的，带病上场值得敬佩，但如果透支身体的拼搏变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默认选项，那他就失去了本该有的光芒。
3: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一边游客狂赞，一边舆论质疑学生权益受损，学生宿舍到底由谁做主？单日涌入10万人，常住人口却只有5万，酒店民宿全满，气温零下4摄氏度，游客滞留街头。祁连县连夜打开学校宿舍安置游客，文旅局长亲自铺备褥，游客发文致谢。可热搜上飘着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学生同意了吗？必须肯定，火烧眉毛的时候，祁连的应急安置没有毛病，基层坚守和担当不该被苛求。如果没有及时出手，游客在高原寒夜里露宿街头，后果不堪设想。但有权征用和征用得当是两回事儿。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民法典确实赋予政府紧急征用权，但同时规定使用后应当返还，毁损灭失应当给予补偿。学生缴了住宿费，在学制周期内享有合法使用权，假期闲置不等于可以不打招呼就开门。学生是否知情，有没有渠道表达意见，床铺被陌生人睡过，隐私物品是否被翻动，这些质疑不是矫情，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有人质疑体育馆礼堂不能用吗？当地回应，低温天气下体育馆保暖不足，这个解释合理，但应急预案不能直接

0: 解决哪里有床位，更要明确征用谁的资源，怎么征用，如何保障权益人权益。既然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纳入预案，就理应有配套的提前告知流程，放假前通知学生带走贵重物品，确需留存的统一封存登记，程序到位了，善意才不会被质疑。大量游客为提前预定住宿，盲目奔赴小众景区，最终无处落脚，把压力全甩给当地。个人出行的风险预判义务不能说走就走就一笔勾销。文旅治理的良性生态需要双向奔赴，地方完善预警，游客理性出行。网上没有一边倒的点赞，说明公众对文旅应急的审视更立体更理性了。质疑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提醒安置游客的代价不能默认由学生承担，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应在紧急情况的名义下被悄悄牺牲。无疑这是一次有温度但可以更好更细致的应急。善意是动机，程序是手段，两者不能互相代替。紧急处置和处置得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真正的治理能力恰恰体现在火烧眉毛时还能记住谁的权利不能被随随便便牺牲。祁连的雪山很美，但比雪山更美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被认真对待。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长途跋涉需修整，疲劳驾驶危险随。
2: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疲劳不驾，清醒前行。
4: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5: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系统部署15/5/17手语和盲文工作。行动计划提出要完善国家手语和盲文工作协调机制，加快形成多部门参与、多方面支持、多层次联动的工作格局，推动手语和盲文工作高质量发展。国庆长假结束，医院营养科的门诊量比平时多了，其中不少人都来问怎么快点把假期长起来的体重给减下去，有人集中挨饿，也有人突击锻炼，这些方式可行吗？
6: 国庆假期里聚餐多，作息乱，不少人连续几天高油高盐饮食，晚睡晚起，一回到工位各种不适应就来了。记者在医院门诊看到，一上午就有7-8位患者来咨询节后怎么调，其中一半以上问的是能不能靠饿几天把体重减回去。
7: 医生，我这个国庆长了好几斤，长了30斤了。我感觉长得有点快，我想那个把这30斤减下去，我自己饿饿行不行？
8: 就长期的不吃不进食的话，会造成这个胆囊这个胆汁的堆积，形成一个胆结石的错
6: 觉。记者了解到，节后想靠清肠断食把假期吃进去的补回来的人不在少数，但医生提醒，饿回去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饮食反弹更快，还可能引出别的问题。医生给出的替代方案是减油不减餐，三餐照吃，先把油炸、含糖饮料、外卖停掉，主要换成杂粮，一周左右多余水分自然就排掉了。
8: 但是长的这些体重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长的都是脂肪，那大部分呢都是水分，啊，可能脂肪只有不到1斤左右的这样一个占比。所以呢，我们过完节以后想通过大量运动啊，或者是饿上几天呢，想把这些体重减下去呢，我认为是不科学的。这些体重呢，大部分是水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比如说，你这几天控油、控糖、控盐。
6: 运动方面，医生也提醒，假期活动量下降后突然上高强度并不可取。记者了解到，节后健身房突击打卡的人明显增多，有人一上来就跑10公里，练2小时力量，结果第二天肌肉拉伤，膝盖疼的也不少。
8: 可以恢复运动习惯，那就从 中低强度的一个快走啊或者是慢跑啊开始，再逐渐增加一点力量就可以了啊，不需要高强度的大量运动。
6: 医生表示，从假期模式切回日常节奏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少一点突击收心，多一点循序渐进，让身体和心理一起慢慢归位。
5: 金价回调叠加节日促销，深圳水贝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迎来了外地游客的购金热潮，金饰正成为来深圳旅游的必买首信。
9: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累计下跌超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再加上各类促销活动，国庆假期黄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10: 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首饰金的价格比之前就是九月份的话，其实是有回落将近50到100块钱一克的。尤其是买大件首饰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空间他们还是值得一冲的。
9: 国庆期间，深圳水贝市场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高，不少游客逛完景点，吃完早茶，最后一站必来水贝挑金首饰带回家，也有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采购。黄金珠宝正成为深圳的土特产之一。
11: 现在很多从外地过来的呀，而从北京过来的也有，外地客户能够占比大概60%左右。我们整体国庆期间的一个销售量的话，同比能够增加个30%，啊，环比能够增加40%左右。
12: 从佛山那边过来，看到什么心仪的款就拿下，刚刚已经挑中了几款。
9: 激增的游客需求也带火了水贝黄金导购业务。许许是一名黄金导购。今年国庆期间，他每天至少带30到40组外地客户到水贝购买黄金。
13: 国庆期间，咱们这边的话，这一天的一个出品量应该要达到几百克，一般都是婚庆系列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来自于深圳周边的一个城市，主要是东莞呀，或者说中山之类的，达到60%左右。
9: 记者在走访时还注意到，水贝市场的国际面孔悄然增多，钻石类首饰和高品质金饰尤其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14: We go to Shenzhen to Shibei to buy
15: 外国的客户来自于俄罗斯啊或者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很多外国客户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类型就是这种镶嵌类的，带那种宝石类的比较闪一点的。
5: 近日，上海徐汇警方破获了一起恶意索赔敲诈案，一名女子屡次网购衣服，并且谎称衣服内有藏针，并且恶意索赔，涉案金额超3万多元。目前，该女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16: 今年八月，徐汇警方接到一家线上服装公司报案，称有人恶意索赔，对方先网购了一件899元的鹅绒服，声称被衣服里的针扎伤，不仅获得了退款，而且获赔1000元。随后故技重施，又购买了一件699元的鹅绒服，要求公司退款并赔偿3000元。公司方面表示，出厂的每件服装都会进行金属探测，理论上不应出现漏针。就在对方在网上发文控诉时，一名公司员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17: 手上都戴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金镯子，从这个手部的特征，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可能是同一个人。
16: 警方调查发现，两次索赔背后的索赔人竟是同一人杨某。
18: 涉案金额是2000，达到立案标准，他这个金额肯定是已经超过了。
16: 9月2号，徐汇警方在杨某老家将其抓获。杨某交代，2年前他第一次购买了这家公司的鹅绒服，当时确实被异物划伤，并成功获得赔偿，于是产生了恶意索赔的念头。
19: 就家里的随便找一个绣花针，那个老虎钳给它夹短一点点，就是红药水类的，给自己的手涂一点在上面，然后就立马就拍个照。
16: 警方调查发现，在1年半的时间里，杨某向不知情的亲友借来账号，以同样的方法累计作案9起，涉及3个品牌，涉案资金3万余元。目前，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5: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1: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央视播发了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泰普次旗牛奶湖实名白银茶干湖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牛奶湖存在的问题，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庞辉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牛奶湖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走红，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会拉动地方文旅发展。但问题的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绝不允许被践踏，谁都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就弃法律法规于不顾。讽刺的是，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还立着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写明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工作。就说牛奶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圈地收费，而在于破坏法规的红线。难道这么大一个景区就建在保护区，当地有关部门并不知道？景区关闭对环境进行修复等当然很有必要，但这么大一个景区运营了这么久，相关部门为何不依法进行取缔，同样值得反思。当地应该立即进行深入调查，整改工作动真格，依法追责才好。
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4: 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小小动物园，不仅动物品类丰富，还个个皮光毛亮，白白胖胖，而且还有一位被网友称作是最温柔的园长爷爷。一年之前，2025年10月，贵州深山的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动物园意外爆火，而一年之后，这座袖珍动物园怎么样了呢？
5: 政府给修了两条路，只要有路，它就有人上来，它有人上来，它就有生意。原来一天一个人也没有啊！
4: 见到70岁的冯元勇时，他正在售票窗口和游客们拉锯。有残疾症的不用买票，一定要买票支持您。游客坚持扫码，付了200元门票钱。2016年，冯元勇在安徽宿州退休。曾是高级教师、中学校长的他，挽救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接过了弟弟陷入经营困境的凯里动物园。接手第二天，唯一的工作人员不告而别。当晚，他只能打着手电筒，凭着笼舍上残存的说明，喂完了园内老虎、狮子、金钱豹、棕熊等20多种动物。自此，售票、饲养、保洁、兽医、维修全靠他一人。一次，老虎的笼舍钢筋被抓弯，棕熊的笼门拉手脱落，他借来了电焊装备，反复尝试维修，却被火光灼伤双眼，彻夜难眠。动物园配套的游乐场关闭之后，客源稀少，他自掏腰包补贴，开荒种地，自学手艺。
5: 南瓜，这种的是牧草，皮肤都吃完了，我就吃茄子，猴子兄弟跟我一起吃茄子，茄子吃完了我就吃豆角，这块菜吃了，我外面那一块长全了。
4: 他把动物们当孩子照料，棕熊叫熊大熊二，白虎叫凯希望，动物们爱吃什么他就种什么，酷暑做冰淇淋，端午煮粽子，还给动物们过生日。他捡湖的小土狗小黑被网友们称作副园长。
5: 这是我的副院长，哎呦，他可是我的老伙伴了。我到上面去干活，他就会下边看家，只要来个人了，他一汪汪汪一叫，我马上就来卖票。
4: 2024年，进园的道路被附近施工时挖断，几天见不到一位游客。 他挥起锄头铁锹，凿出了400余米大

0: 台阶打通了上下山路。就这样一转眼十年过去，靠着自己种菜和补贴，冯元勇维持着动物园的基本运转。去年2025年10月，有网友意外来到了这座藏在深山的动物园。干净的园区环境、良好的动物状态以及笑容和煦的园长让人深受触动，一时间这座袖珍动物园火了网络，各种商业合作纷至沓来，可冯元勇基本都拒绝。他说，周围的群众靠着动物园带来的流量摆摊，自己做生意了，他们就没得赚了。有网友把门票的收款二维码发到了网上，几天之内冯元勇收款攀升至39万多元，而这笔钱他分文未动。他说，自己的收入养得起动物们，大家挣钱都不容易，不用捐款。有人问他，如果有一天守不动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会有人继续来爱他们的。
1: 动物园有今天是大家帮忙，也大家爱心，虽然年老了干不动了，但是力所能及的，不舍得，总想到前面有点光芒，有点希望，恍惚有一线希望，现在这些希望变成一片光明了，这不就坚守吗？
0: 是啊，热度和流量终会归于平静，可真诚和善意永远让人动容。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不咸不等于没盐，这些高盐食物要当心，减盐不用愁，厨房控盐小妙招学起来。今天的听听打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些吃着甜滋滋或者是没什么味道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挺高。而且呢，这些食物大家可能天天都在吃，他们都会是些什么呢？来了解一下。
2: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3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3: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0: 那说到高盐饮食的危害，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可能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几个厨房减盐小妙招教给大家，
2: 可以用一个

0: 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4: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蓉。
6: 何婉蓉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
4: 之前啊，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他点了一份鱼生，说只要喝点白酒就没事了，就可以杀虫。相信很多人也会用同样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何医生，
5: 肝吸虫的话怎么被杀死？就是一般的这样的酒精，你就说泡一下，再泡在那里几秒钟，就想不能把它杀死的话，这个是不太能的。要高温煮熟，能把鱼肉煮熟，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被杀死的。用酒沾一下，这样子还是不行的。
4: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哈。想要远离肝吸虫病，就得远离生鱼生虾，不要为了一时贪图美味而导致身体出现问题。那从发病人群来看，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患上肝吸虫病呢？
5: 一般来说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个感染的几率增加。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全国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以这个构成比来看，男性是居多，然后女性的话可能还比男性的话稍微能少一点。年龄越高的话，可能感染的会比较多一点，估计的话这是跟饮食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比如说小朋友的话，可能他们比较注意这些生食的东西的话比较少，而且的话男性可能是一些我们青中年男性哦，他们饮食上有可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这个没有煮熟的东西，可能跟饮食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4: 那肝吸虫病到底有多么可怕呢？到底会给人体带来多大的伤害呢？何医生，
5: 肝吸虫的话寄生在肝内的胆管，它会继发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它寄生在胆管了以后，它可能久而久之刺激这个胆管，形成了慢性的炎症，有可能慢性炎症会狭窄，狭窄了以后可能胆汁就引流不畅，如果引流不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个胆道的感染。如果长期的老是胆汁引流不畅的话，那这个肝，我们胆汁流出来久了，老是这么胆汁淤积了以后，久而久之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继发性的肝硬化。它不是腐蚀的问题，它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胆汁淤积的问题。还有的话，它可能诱发形成一些结石。结石那就可能很容易有炎症啦，是吧？如果胆道结石，还有可能诱发胰腺炎等等这个问题。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发现自己患有肝吸虫病后该怎么治疗这个话题。肝吸虫病能被杀死吗？这个病可以治愈吗？何医生？
5: 肝吸虫的话是可以被杀死的，就涉及到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驱虫。这个驱虫是怎么驱虫呢？第一个的话呢，主要是一些内科的驱虫法。内科的驱虫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口服药，口服药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就是一个比奎酮。比奎酮呢是一种广谱的抗蠕虫药，它目前是治疗华氏高吸虫的首选的药物。它呢 能够杀虫主要是对于这个虫体的皮层和肠管的双重损害，导致这个虫体

0: 代谢吸收功能障碍，直到它死亡。一般的话，这种的话呢，大概是分为三天服用，疗效还算满意，从那个转阴的几率大概90%以上。但是比回酮的话，可能会对那些心肝肾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不良反应的可能，就是说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啊、神经系统症状啊，还有对一些心脏啊，都有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一般的话，我们的话呢，都是建议住院，驱虫。如果是比回酮的话，建议住院驱虫。利于医生的观察。另外一种的话，我们比较常用的是阿本达唑。阿本达唑的话呢，是一种比较广谱的驱虫药，它呢是可以是选择性的，还有不可逆的抑制虫体的话摄取葡萄糖，使这个虫体内的糖原呐、耗竭死掉。这个的话呢，对肝吸虫病的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副作用呢也比较少，费用也比较低，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呢要连服7天，然后的话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也可以达到90%以上。这种的话呢，如果不是高危人群，也可以考虑是在门诊密切观察的情况下，在门诊驱虫也可以考虑，但是要密切的观察，还要由医生去评估这个病人有没有其他的高危的因素。这个是内科治疗。
1: 好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呢就先到这里。刚才呢何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内容，那严重的肝吸虫病就需要外科治疗了。具体是怎么治疗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二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广西金融业发展15/5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与疫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近日，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在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上斩获多项行业大奖。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国土测绘处和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共同申报的2022至2024年广西卫星影像变化图班 VI 提取项目荣获2026年优秀测绘工程奖金奖。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承担的“14/5”广西北部湾及桂西地区实景3维建设项目斩获优秀测绘工程奖铜奖。10月13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激情开赛，6天6个赛段，总里程达1068.6公里的激烈角逐，将把世界车迷的目光聚焦于八桂秀美山水之间。日前，由南宁市红十字会、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的生命接力大爱团体2026年三线公益科普、助残政策宣传暨特殊群体文明实践活动在青秀区绿地中心举行，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知识、残疾人就业、康复、职业教育等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记者昨天从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为确保长冈村五组城中村改造片区安置住房配套基础设施，纵二路 CGSG 项目顺利实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2026年10月8日9点至2027年1月30日24点，交管部门对毛桥路下穿铁路桥段实施限制交通措施，过往车辆注意绕行。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6%。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1.21%，报3765.71点；深成指下跌2.09%，报12356.56点；创业板指下跌2.61%，报2957.32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1686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

0: 苦楚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消费季的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0%、12%。其中，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请听记者黄明正的报道。
6: 假日的南宁消费市场热情高涨，文旅人气旺盛，直接带火了餐饮消费。在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万国酒家座无虚席，作为南宁本土老字号餐饮代表，国庆期间这里迎来用餐高峰，地道的雍味家常菜、特色桂派美食深受游客青睐。不少游客走进店里，沉浸式品味南宁地道风味。长沙游客张佳玉：
7: 我从湖南长沙来，我去了青秀山，去三街两巷，老友粉还有灌汤包，味道不错。这里比我想象中要繁华，街道还挺干净的。
6: 梧州游客陈佳杰：
8: 我在这里点了无骨鸡脚还有虎皮猪脚，比较好吃一点。
6: 万国酒家店长于小玲：
9: 今年国庆期间客流量非常火爆的，上座率都是持续的一个满座。我们还是以我们本地的一个南宁特色，比如我们的陈皮花雕醉鸭、鸡蓉宴啊等等的一些美食，包括我们的南宁老友粉作为我们的特色推荐，欢迎广大的游客啊、市民都能够来到我们三街两巷打卡啊、品尝我们的非遗美食，了解南宁，爱上南宁。
6: 在景区游玩品尝美食的同时，欣赏美景、观看文艺表演也是游客们的热门选择。相较于传统游玩方式，兼具趣味性、本土化的小众文娱项目备受年轻人喜爱。在南宁六七相声会馆内，氛围热烈，笑声不断，精彩的相声演出为市民游客带来轻松愉悦的假日文化体验。文化消费、轻娱乐消费持续升温，成为拉动假日消费的全新增长点。南宁六七相声会馆演员韦立柱：
10: 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老少皆宜啊，为了迎接南北的各大游客们，我们都会做出节目的特别创新，不光是有下午场，还有晚上场，上座率非常的不错。
6: 假期期间，市内各大商业综合体迎来消费热潮，在南宁杉杉奥特莱斯、服饰、运动、箱包等各大品牌店铺内，顾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国庆优惠活动选购新装、生活用品，商场促销活动叠加假日消费热潮，有效激活大众消费热情。南宁杉杉奥特莱斯副总经理陈志娟：
11: 我们推出了免费到店里请大家吃喝玩乐，顾客到店就能领取福利，包含无门槛代金券、奶茶券、电影票等，活动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假期客流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外地的游客，甚至的国外的旅行团的到访量都有明显的提升。
6: 不仅线下场景消费火热，广西持续加码政策红利，以真金白银补贴撬动更大消费增量，持续放大假日消费效应。国庆期间，广西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燃油车、新能源车、新车最高分别补贴5000元、6000元。今年国庆假期，水上文旅项目也成为假期新亮点，丰富着全域文旅消费版图。假期期间，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预计迎客超5000人次，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预

0: 预计接待游客超7800人次，老街烟火氤氲，商圈活力涌动，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南宁的国庆假期暖意融融，生机盎然，也让整个消费市场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 国庆假期，良庆区新晋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格局广旅文化创意展示中心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这里汇集上千款广西特色文创与非遗手作，大家在挑选伴手礼、体验手作的过程中，感受广西本土文化魅力。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广西规划馆一层的格局文创空间，四个功能区覆盖多元体验场景，格料库展示各式各样的广西伴手礼，从非遗手作到本土 IP 文创一应俱全。游客细细端详产品，挑选心仪好物，亲子家庭在橘树方沉浸式感受文创乐趣。在隔间茶区，游客静坐休憩，品茶阅读。贵港游客文静
3: 就很有想进来的一种欲望嘛，很美很漂亮。
2: 市民陈世昭，
4: 这里也很有特色，他也安排了很多这些假日的活动啊，也适合我们去参与，很丰富的这种知识体验。
2: 以文创为载体，以空间传文脉，这类主打本土文化多元体验的小而美文旅新场景，不断丰富南宁公共文化业态，让深藏的广西非遗与本土创意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为城市文旅增添新活力。格局分赖广旅文化创意展示中心副店长陈基础，
5: 我们积极联动非遗传承人，将传统手艺结合现代设计，让特色文创更好地走进大众视野。未来我们会策划更多特色亲子主题体验的活动项目，用多元活动激活空间活力，充分发挥公共文旅空间的服务效能。
1: 国庆假期，雍城文艺氛围浓厚，广西美术馆22号艺术中心人气十足。这处精致的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融合艺术展览、休憩阅读、本土文创于一体，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惬意的文艺慢生活。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2: 走进广西美术馆22号艺术中心，自然光洒满整个空间，水泥灰色的极简格调安静而高级。展厅内各类艺术作品错落陈列，空间各处摆放的特色文创非遗手作摆件，为艺术氛围平添几分烟火气。假期里，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画廊中本土与东盟艺术作品整齐陈列，赏心悦目。一旁的艺术书区静谧雅致，市民静坐翻阅，书香氤氲，咖啡飘香，方寸之间藏着最治愈的假日时光。市民黄英，
6: 国庆节嘛，哈，就是有空了，大家就一起过来，特意穿了这一套文艺范的来拍照的，真的很美，超级出片。
2: 方寸小空间承载大美好，一个个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正盘活城市零散文化资源，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让南宁文旅既有大景致，也有触手可及的文艺温情。贵州游客曾俊，
7: 这里布置得非常好，而且很特别，像这些摆设啊，觉得就很切合这个艺术馆的这种氛围，值得来，值得来。
2: 广西美术馆艺术发展部副部长韩笑，
8: 恰逢22号艺术中心成立1周年，我们以各类艺术家主题文创、非遗壮景文创、城市主题文创的限时优惠以及咖啡饮品消费赠礼等互动回馈大家，希望这方小而美的艺术空间能成为大家遇见艺术与生活的一方天地。
1: 国庆假期，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非遗文创创新出彩，特色美食好物热销，传统民族文化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南宁假日魅力与广西本土特色。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2: 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喜庆的节日氛围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交织交融，各地游客穿梭街巷打卡拍照选购好物。作为南宁非遗文旅展示的核心特色街区，这里汇集非遗文创、本土特色好物等多元业态，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打卡地。走进一家文创门店，浓浓的民族风扑面而来，一款融合壮景与泥心陶两项非遗技艺的文昌杯文创礼盒格外亮眼。 古朴雅致的陶杯搭配

0: 壮景明艳的色彩，吉祥纹样独具寓意。山西游客张艳丽：
1: 这个伴手礼很有广西特色，我觉得它送朋友或者是送家人都非常合适，我很喜欢它。
0: 工美甄选三街两巷店负责人黄小芳：
2: 我们希望通过跨界创新，让传统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国庆期间客流旺盛，壮景文创产品销量都十分可观，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认识了解爱上广西非遗文化。
0: 除了非遗文创，地道的广西风味伴手礼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广东游客蓝泉：
3: 南宁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好吃好玩的都很多，消费也比较合理。
0: 国庆假期的雍州古城片区以非遗文化为内核，市井烟火为底色，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全方位展现南宁文旅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
4: 为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庆假期期间，南宁博物馆推出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新颖的国庆主题活动，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文博盛宴陪伴市民游客欢度国庆，探寻雍城文脉。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5: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南宁博物馆，在参观中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青州游客谭宪宗：
6: 看到是先辈们的雕像，就想去瞻仰。看到这个的话，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激动吧，因为我看到这种电子献花，然后我也看了上面很多人去献花，我觉得这些很有意义，让我们年轻人去牢记历史，好让它传承下去。
5: 10月1号至7号，南宁博物馆每天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国庆专属手工活动，市民通过制作文创手作，寄托爱国之情，在实践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与国庆氛围的双重魅力。学生郭文雅：
7: 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巧手绘团扇，画面其实是比较丰富的，上面有天安门，然后呢有和平鸽，还有欢度国庆的字样，各种都是跟国庆有关的。画完这个之后，我会把它拿回家。
5: 国庆假期期间，南宁博物馆以展览为载体，以体验为核心，以文化为底色，兼顾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与互动性，全方位盘活馆藏文化资源。南宁市博物馆讲解员黄静心：
8: 今年国庆期间，南宁博物馆准备了丰富的系列文化活动，同时还有多场特色展览的专场讲解。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观众在参观体验的过程当中感受文化魅力，根植家国情怀，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水上出行、旅游观光成为不少南宁市民的假日选择。全市水陆运输旅客达5.5万人次。面对假期客流高峰，南宁海事局提前部署、周密组织，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9: 假期期间，海事部门对日客流量达300人以上的江南、六井、飞龙、白沙、西京等渡口实施渡运秩序现场维护，严防船舶超载、冒险开航。另外，假期期间，雍江水上巴士、雍江夜游客流火爆，每天客流量达2000多人。南宁海事局实施随船监管，严格控制船舶载客定额，防范人员单舷聚集、甲板拥挤等不安全行为。同时，对投入假期营运的客船开展全覆盖调度核查，督促航运企业、水上涉客企业严格落实负责人在港值班和船舶开航前自查。南宁海事局通航管理处指挥中心执法人员李林峰：
10: 在随船监管中，我们海事部门的执法人员会对乘客上下船的登离船秩序进行一个现场管控，并检查船舶开航前自查的情况，以及船上一个相关的救生以及消防的设备。
9: 在重点水域管控方面，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平塘江口至六井航段实施每日巡查，在平塘江口设置驻点值守，防范三无船舶、农自用船舶非法载客，每日组织雍江市区航段通航环境巡查，配合南宁市开展雍江清水活动水域秩序整治。国庆假期，南宁海事局累计出动检查组96组次，执法人员234人次，检查各类船舶768艘次，纠正缺陷事项10项。南宁海事局通航管理处指挥中心执法人员李林峰：
10: 国庆七天，辖区水上安全情况形势稳定，未发生相关的一个安全事故。
4: 记者王敏仪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广西铁路、公路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平安出行和重点物资运输。国铁南宁局统筹运力，加开

0: 动车服务旅客返程，货物装卸量创历年国庆假期新高，全区高速公路车流保持高位，新能源车辆通行占比超两成，全区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方面，国庆假期期间，国铁南宁局精准统筹运力资源，丰富服务供给，重点保障货物的运输，实现客货运输平稳有序。10月1号到7号，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旅客463万人次，其中10月7号，国铁南宁局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7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5%，累计加开动车组列车900列，其中跨省直通动车组列车482列，区内短途动车组列车418列。针对客流高峰时段，在柳南、南广、贵广高铁等线路加开夜间高铁359列，方便旅客错峰出行。此外，为满足节日市场供应和重点物资运输需求，国铁南宁局针对煤炭、矿石类货物等集中到达的实际，优化装卸作业组织，大幅提升运输效率。国庆假期货物装卸量创历年国庆假期新高，其中10月7号卸车8780车，自9月24号以来连续14天刷新单日卸车最高纪录。公路方面，记者从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了解到，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总车辆为3137.35万辆次，日均448.19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日均96.01万辆次，占总车流的21.42%。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车辆通行量达到整个假期最高峰，为526.96万辆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最高峰同比增长1.72%。
1: 990搜同城。
0: 今年9月，南宁市成功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龙安县同步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南宁深耕基层治理、抓实平安建设的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南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数字化治理赋能城市管理，以警社共治夯实基层根基。从畅通城市交通动脉到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全方位织密平安防护网，让平安可感、幸福可及。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通讯员林廷伟、杨静的报道。
2: 位于南宁市良庆区的凤凰路，在早晚高峰时段车流有序穿梭，通行顺畅高效，以往拥堵排队的场景大幅减少。市民苏鹏宇常年往返该路段通勤，对道路变化感触颇深。市民苏鹏宇：
3: 从南阳路到玉德路那两个路口，以前总晚高峰的时候总是走走停停，绿灯过了又要再等一轮，急也没有用。现在调成了东往西的绿波，一路正常行驶，一路绿灯。
2: 凤凰路通行效率的提高，正是南宁公安交管数字化疏堵治理的生动缩影。依托智慧交通改造，一条条绿波道路串联起城市交通脉络，让市民出行告别长时间等候。市民杨潇：
4: 现在感觉排队少了，路也好走了，每天回家到的也快了。
2: 今年上半年，南宁公安交管部门锚定精细化、数字化治理目标，精准摸排城市堵点难点，靶向开展路口路段改造、信号灯配时优化。目前全市累计完成3771次信号配时优化，新增19条绿波协调道路，绿波道路总数达173条，覆盖516个路口、160公里城市道路。中心城区绿波率提升至58.14%，经过系统性治理，21处重点路口路段通行效能显著提升，改造点位排队长度平均下降30%。智慧交通治理不仅是提速通行，更贴合民生需求，传递城市温度。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绿波通行模式大幅缩短市民路口等候时长，有效规避烈日暴晒，贴心化解群众出行痛点。同时，全市持续优化交通服务体系，打造生命救护绿波机制，全力护航急症病患、临盆孕妇紧急出行，累计助力1000余名群众紧急就医。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研大队民警刘月：
5: 经持续治理，道路拥堵延误指数持续下降，多个改造点位通行效率提升4%到10%。
2: 早高峰过后，伴着朝阳，记者来到中山路的

0: 一个老旧居民区，这里楼栋干净整洁，居民们休闲漫步，安心生活。谁能想到此前这个居民区曾因垃圾堆放、污水异味、邻里口角、物业纠纷等问题滋生诸多矛盾隐患，影响居民生活品质。如今经过常态化基层治理，各类隐患得到有效整治，矛盾就地化解， 社区的治安环境、人居环境实现全方位升级。71岁的社区居民梁信娟坦言，现在遇事有人管，矛盾有人解，治安稳定，环境舒心，住在社区特别踏实。
1: 通过我们这几方的居民直接的反映到社区，那社区呢就通过环卫处、民警、街道办，就我们集中在一起，就说具体把这个事情搞好。
0: 平安底色的提升源于警革网格双向融合的共治力量，中山派出所立足派出所主防职能，联动社区网格员专项社工搭建常态化联动机制，将治理阵地前移至群众家门口，工作人员结合日常入户走访、安全隐患排查、便民便利服务、滚动摸排辖区矛盾风险，坚持抓早抓小、源头化解，
2: 第一时间介入调处邻里、物业、民生类纠纷，有效杜绝小矛盾升级成大问题。清秀区中山街道中山社区网格员林丹：你平常经常下网，然后你脸熟啦，熟悉面孔啊，他都愿意跟你谈话，跟你说。所以我们社区都分各个网格，然后主要负责那一块，他就会经常下网格去。
0: 多方联动，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让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社区网格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摸排民情，宣传反诈普法之时，搭建起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热心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化身民情联络员，及时反馈民生问题。如今辖区纠纷类警情稳步下降，邻里关系愈发和睦，居民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3: 南宁市公安局清秀分局中山派出所社区民警李红艳：我们牢牢把握派出所主防职能，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革、网格双向融合，用好的夜宿调解工作室，我们运用这个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多方排查分级施策、多元调处、闭环追踪的四步工作法，
0: 推动警务警力下沉到独栋街道。从智慧交通疏通城市脉络到景社共治守护社区万家，南宁此次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是日积月累深耕细作的成果，更是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彰显。未来南宁将以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4: 筑牢平安防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安居乐业，以扎实的平安建设成效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立足电网资源优势，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电力底座，持续赋能广西算力产业高质量崛起，为中国东盟数字互联互通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5: 近日，在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信息产业园内，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新一代智能机器人调试工作。作为中国软件百强企业，该企业深耕算力服务、数据服务等核心赛道，落地实施涵盖东盟市场的100余项 AI 应用项目，积极推动本土智能科技产业扬帆出海。而这一系列业务的稳步拓展，离不开电力能源的硬核支撑。
6: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行业广西负责人黄景兰：
7: 我们在南宁打造了广西规模最大的算力基地，远期规划40000匹智能算力集群的全面建设。供电部门快速响应我们的增容需求，定期为我们开展了专项用电检查，可靠的电能让我们的自算服务、新能源运维等业务得以顺利的推进。
5: 为精准保障园区算力产业用电需求，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搭建双环网主干配接线模式，配套应用智能分布式自动化系统，建成18座智能开关房，以坚实电网底座，护航区域数字经济稳健发展。广西南宁供电局5项分局配电检修专责秦丽婷：
8: 过去故障靠人。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谁了，
4: 我
0: 没有
4: 了，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3: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提示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节奏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杯，真翻了30，铁锁缠内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笔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难。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 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想着的耍赖严重，一定情人都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耍单。骗子在弄落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技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耍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越冻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

0: 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3: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往往都是六亲不认的狠角色。像汉朝的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之后，对他以前的兄弟是大肆杀戮。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跟汉高祖相比呢，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开创明朝之后，专门建立了一支秘密特工锦衣卫，用来监视朝中大臣以及当初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们都不放过。在开国皇帝眼中啊，你们这些兄弟能和我一起打江山，就有可能要跟我抢江山。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宋太祖赵匡胤，他却是个例外。他没有学汉高祖刘邦对自己的开国元勋赶尽杀绝，而是换了一个方式和平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什么方式呢？饭局。今天呢，云生就继续为您讲述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饭局，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话说宋太祖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荣登大宝，从昔日重臣摇身一变成了面南背北的开国皇帝。自打坐上龙椅之后，赵匡胤就一直寝食难安。他总是担心呐，历史会重演，所以他就格外忌惮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以石守信为代表，一共有八个人。赵匡胤找了个机会，把其中的四个人给调到外地去做节度使了，同时呢，也赏赐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这样一来，他既不动声色地拔除了心腹之患，又兑现了曾经许下共富贵的诺言，手段呢，可谓是十分的高明。然而就在赵匡胤觉得大局已定，可以高枕无忧了，时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的赵普又说了一句话，就如同一声惊雷，让太祖皇帝是汗毛倒竖、脊背发凉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牛人赵普。他呢，可是北宋的开国功臣，著名的政治家，和赵匡胤一起策划发动了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了大宋。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64年，官居宰相。赵普啊，出身小吏，比起一般的文臣呢，他的学问那就差得多了。当上宰相之后，宋太祖就劝他说，你呀，多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呢，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边拿出书来认真的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务还总是效率特别的高。后来他家里人就发现呢，他这书箱里边藏的只有一部《论语》，于是后人就流传了这样一种说法， 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故事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也成为了以儒学治国的名言。赵普一生是居功至伟，三次拜相，先后辅佐了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两任皇帝，直至淳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赵普病逝，享年71岁。宋太宗赵光义还亲自为他撰写了八分字神道碑。八分字啊，就是美化了的隶书，也是成熟阶段的隶书。神道碑呢，是刻于坟墓前石碑上的文字，一般呢是身居要职的高官甚至是皇帝亲笔撰写，累封韩王，赐谥号忠献，并且呢配祀太祖庙庭，为昭勋阁24功臣之一。了解完赵普，让我们再说回到这君臣二人的对话。公元961年初夏时节的一个黄昏，薄雾蒙蒙，小雨沥沥，赵普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手持鱼竿，独自坐在府邸的小湖边上垂钓。他凝望着湖面上的圈圈涟漪，似乎在出神地想着什么。这时候身后忽然有人说话，雨中垂钓，兄长真是好雅兴啊。赵普急忙回头一看，说话的人正是宋太祖赵匡胤。这是赵匡胤做皇帝的第二年，一年前正是赵普帮他登上了帝位。在朝堂上，两个人是以君臣相称，可私下里呢，却仍以兄弟相论。君臣二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赵普忧心忡忡地说，当日在陈桥驿拥立陛下登基的禁军将领共有8人，而今4人已被外调做了节度使，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置另外4人呢？赵匡胤说，外调那4人当年与朕只是同袍之谊，但留在京城的这4人都是经朕提携才有的今日，他们忠心耿耿，绝不会闹出风浪。况且禁军一大半尚在朕的手中啊。赵普沉默半晌，说了一句话，世宗皇帝当年对陛下恩深义厚，陛下不是也取了他的江山吗？此言一出，与赵普并肩同行的赵匡胤马上停下了脚步，脸色大变。想当年呐，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在周世宗即位之后，赵匡胤就被调到了中央禁军任职，正遇上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出征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晋城东北部相遇了，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领了上风，后周大军樊爱能、何辉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然临阵脱逃，一时间后周军队是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之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2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是居高临下，以密集的弓箭压制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亲自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他对部下高喊着说，主威而臣死，这拼死效忠之计到我了。说罢带领着2000骑兵冲入了敌营，这一下把北汉军队给打的是纷纷败退，溃不成军，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世宗的信任，官职呢也是一路飙升到中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即使周世宗如此厚爱信任赵匡胤， 我们

0: 这位宋太祖仍在世宗皇帝死后发动了陈桥兵变，改天换日，所以当听到赵普说了这句陛下不是也娶了他的江山吗之后，赵匡胤才会有如此的反应。他沉思良久之后只说了一句，兄长好生歇息吧，朕累了，择日再来探望。说完便摆驾回宫了。这一路上啊，赵匡胤都在琢磨赵普的这句话可不无道理呀。功勋卓著的将军手握重兵，对皇权确实是很大的威胁，但刚刚外派了四员大将，若把剩下的四个也调走，未免太过明显了。世人会说朕猜忌功臣，逼着他们交出兵权呢，使不得。那杀了他们于心何忍哦。想来想去，赵匡胤忽然眼前一亮，哎，何不变通一下，让他们主动地交出兵权呢？可这又谈何容易啊。那么说太祖皇帝究竟想出了个什么办法呢？接下来他又要怎样去做？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啊，咱们讲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想到了一则妙计，能让这些个手握兵权的重臣主动交出兵权。其实这则妙计不用我说，您各位也猜到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在赵匡胤和赵普谈话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赵匡胤派人出宫，邀请石守信、王审琦等等另外四个禁军将领入宫赴宴。虽然赵匡胤贵为九五之尊，但是他向来没有架子，时常在退朝之后啊，和老朋友们是痛饮一番，不醉不归。这一次呢，四个人依然以为就是朋友之间的聚会，个个是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放下酒杯，是愁眉不展。石守信在少年时代就与赵匡胤情同手足，见到赵匡胤唉声叹气，石守信就问他说，陛下何事惹得您这般不快呀？赵匡胤说，嗨，当日若不是你们出力，朕就没有今天呐。但做皇帝实在是太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逍遥快活呢。你们是有所不知啊，从登基至今，朕天天夜里都寝不安枕哦。石守信听完之后，砰的一声把酒杯重重地蹲在桌上，一瞪眼珠子，陛下，你告诉我们，是不是有谁想要犯上作乱？ 其他几个人一听也都吹胡子瞪眼的啊，谁呀？谁敢惹？

0: 事儿，何人敢有异心，绝不轻饶，弄死他。
1: 赵匡胤看了众人一眼，脸上一阵苦笑，哎，天下人都想做皇帝，朕怎能不担心呢？朕与诸位有兄弟之情啊，你们必不会有异心，可若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想拥立你们做皇帝，到时候恐怕就身不由己了吧。这话说的声音不大，很平静，可在石守信和另外三位将军的耳朵里却好比晴天霹雳呀、啊！想当年赵匡胤就是在那陈桥驿被这几个手下所拥立的呀，当时那场景，将校们是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君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赵匡胤都没来得及答应，一件象征着天子的黄袍就直接给他披身上了，众将校统统跪拜高呼万岁。这件事儿过去可没多长时间呢、啊，但此时此刻被太祖皇帝再次提起，那用意不言而喻。而就在这个时候，石守信他们又发现这屏风后头怎么影影绰绰的，好像藏着刀斧手啊，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几个人确认了眼神，同时跪倒在地，齐声说道：我主万岁，臣等对陛下是一片赤诚，日月可见呐、啊！赵匡胤赶忙上前搀扶：“哎，众家兄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朕何尝不想与你们风雨同舟啊？但是为保着大宋的百年基业，又能有别的选择吗？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不如你们呐、啊。”放弃兵权，多置办一些良田美宅，做个富家翁，去颐养天年吧。朕与诸位缔结姻亲，如此君臣之间再无猜疑，上下相安，可好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站起身来，击掌两下，屏风之后感情不是什么刀斧手，而是几名侍女，捧着放着地契房契的木盘，走到了石守信四人面前。诸位，你们自己思量着办吧。说完之后，赵匡胤独自一人走出了大殿。第二天，这几位禁军统领都上书称自己身染重病，不适宜再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对他们呢好生安抚了一番之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做了节度使。自此，统领禁军的大权完全落到了赵匡胤一人之手。为了安抚被解除了兵权的诸位将军，宋太祖不但给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也兑现了结亲家的诺言，这叫约婚以示无间。不久之后，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了年幼夭折的以外啊，太祖只有一妹三女，他们当中竟然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逝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中，说明这种婚姻呢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一失一得当中得到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太祖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皇帝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最终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从唐朝末年开始，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就不断地向朝廷挑战。鉴于历史教训，进入五代以后，朝廷一

一直设法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以此来震慑节度使。到了北宋初年，禁军的力量已经稳稳当当地占据了优势，只是权力啊比较分散。因此赵普的一句话，赵匡胤意识到了禁军权力分散的危险，这才有了杯酒释兵权和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不过话说回来，赵匡胤的做法啊，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许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为了安抚石守信等人，以及另外一些可能危及皇位的节度使，赵匡胤给予了这些人许多的特权，比如说纵容他们享乐啊，再比如允许他们的子孙不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做官。很多的纨绔子弟因此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官场，凭借着祖上的荣耀混的是风生水起，这也使得北宋的官场是乌烟瘴气，官员们腐化非常严重。应该说北宋初年赵匡胤亲手埋下的祸根，对于北宋灭亡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也算是这次饭局留下的后遗症吧。到此，杯酒释兵权的饭局故事咱们就说完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些著名的饭局呢？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梁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

0: 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子安接着说，这一来啊，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说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太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
3: 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呢，督办的正式夫人也到了，唐氏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她起的头了。后来正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
2: 我说，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
3: 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
2: 我最喜欢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
3: 哎，算了吧，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吧。
2: 当下各自归寝。到了次日，我想什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形，便约定季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季之说，
3: 知他走哪条路，到哪里去碰他呢？
2: 子安说，不消问的，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于是我和季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记的，什么油漆字号的，木匠做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个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挤挤的在那里伺候。走到十路口，便远远地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季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几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即几乎高与沿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绮罗散扇、闲牌执事。那闲牌是什么布政使司、布政使，什么海关道、什么大臣、什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什么顶马、素顶马、戏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明经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工部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对西乐，魂教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告封宫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闲牌，魂教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64台棺材之后素衣冠送的不计其数，内卷轿子足有400-500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季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记的人家更多，什么公司的、什么局的、什么站的，一时也记不清楚。

我和季芝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起至三万昌址，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处又遇见了他来了，不觉笑了说，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物，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季芝笑说，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毙了他吧。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到静了，我便和季芝两个到一湖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儿，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季芝，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婆，又不曾说起有什么儿子做官，那高封工人、晋封夫人的闲牌怎么用得出啊？季芝笑说，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闲牌这件事儿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哪里有这档事儿？前两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经理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器。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吉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末，即令家人等买官成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寻俗吏为之严僧李忏，僧人李忏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告封爵夫人云云，幕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吗？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河星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告封遗人的闲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拼了一个现役，这个现役因缉捕有功，曾经讲过五品公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她出殡起来也用了告封遗人、晋封工人的闲牌，你说这还有什么道理？我笑说，拼了个五品公牌的补役可以称得遗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她有个四五品的嫖客吗？季芝说，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呢，他竟可用夫人的闲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画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闲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这个未免说得太过了吧。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坐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吗？正为这一般明知故犯的王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般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得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又何必等一会儿呢？我只知道一个大略，德全他可以说的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那既如此，回去吧。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到的号里，德全、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经理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季芝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全说那一件事儿。德全说，哎，到底是哪一件事啊，这样茫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季芝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季芝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

0: 你只向这个着想，这又从何想起呢？既知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全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说，哎，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儿？只怕季翁说的是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啊，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做，不然又可以做的笔记材料的了。那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说，这李雅琴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抚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到了上海，这是他出生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十二三岁上呢，便托人见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啊，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不过才十五六岁，庄上便见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便，那洋货店的东家很喜欢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啊，干老子慢慢的渐渐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的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政，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子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潢的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拖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地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铜枝，加了个四品衔，便又带了一个蓝顶子从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两回湖北，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到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啊？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六十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两年只怕上七十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啊，那周旋依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对应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带他铺张扬丽起来，什么白云观

七天道士忏，圣寿庵七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十天啊到处去散帖，又算定了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什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精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带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带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说，你本来没有带红顶的朋友，叫我到哪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接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说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什么人啊？伯明说，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啊。雅琴听说，欢喜的直跳起来，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带我拉了来的。伯明说，如何拉得来？雅琴说，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啊、伯明说，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说，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说，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啊、雅琴说，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说，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给我母亲做阴寿。雅琴愣了半天说，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伯明说，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以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扒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璋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份帖子去。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带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毛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帅，铺陈停妥，便向雅琴说，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说，什么喜神啊？伯明说，就是真容啊。雅琴说，是什么样的？伯明说，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说，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说，这却怎么出啊？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相图赶追一个。雅琴说，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说，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雅琴说，难道是外国的订货？伯明说，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灶临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灶，便是踩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摸下来的，个人各像，哪里有现成的卖啊？雅琴说，死下来追摸也得像吗？伯明说，哪怕不像，它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哪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说，那么说不像的也可以冲得过了。伯明笑说，你真是糊涂啊，谁管你像不像，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说，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什么法子？雅琴说，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往哪里借呢？雅琴说，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刻不凡二祖，就求你借一借吧。无论你家哪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挂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说，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出到上海那年在上海过的，有意走在这里。雅琴说，那么就求

0: 求你借一借吧。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带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进到李家，就把它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得十分庄严，便大喜说，办过这件事之后啊，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他都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带他做了知客。到了十点钟时，那华国璋果然聚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啊，抬头见了那副喜神，不觉心中暗暗一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依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既是从小就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何以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妪，越想越疑心，不住地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遗像，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地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曝光了最新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科威特美军基地被重创现场。战不战，何时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发言持续发酵，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引发讨论。美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一批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现场。尽管视频做了消音处理，但有美军士兵坦言，基地遭遇的打击十分惨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了一批最新获得的视频影像，记录了2026年2月末美伊战争爆发之初，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画面。比邻军营位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南部附近，距离伊拉克边境仅有25英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美媒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 F-5 战斗机参与了攻击行动。美媒称，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在这段画面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并引发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如果放弃基地，这将对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软弱信号，但如果继续留守，又会给仍驻扎在当地的100多名官兵带来极高的安全风险。据美媒报道，尽管比邻军营建有数座混凝土加固掩体，但由于其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于是最终军方决定撤离，士兵们将一切能带走的装备塞满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驱车离开。如视频所示，美军撤离后的基地空无一人，士兵们随后转移至一些位置不固定甚至保密未公开的地点，数周后才最终抵达美军在科威特的其他驻地。美媒称，已就比邻军营遭袭事宜联系了五角大楼，但对方拒绝置评。除了比邻军营，多张流出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当地时间10月6号，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表示，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

0: 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白宫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上表示，他不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在经历数月断断续续的交战后，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会维持停战状态至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以免拖累选情。但美媒披露，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分析认为，军事行动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甚至可能赶在以色列大选之前。10月2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媒称，此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有数周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推断若军事行动重启，极有可能是美以协同展开。分析人士认为，决定这一轮军事选项会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仍是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9月28号至10月5号，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认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源于美伊对于海峡控制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海上安全已经恢复。与此同时，美军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一方面，从今年2月28号以后，只要美国有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无论是轮换还是加强，都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
1: 美国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启程，将与部署在中东的其他美军力量会合。目前美军在该地区部署有20艘军舰，超过50000名士兵，以及数十架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
0: 不过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纽约时报认为，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1: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0: 另一方面，外交斡旋仍未停止。据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目前美伊双方仍通过调解人保持间接沟通。还有分析指出，伊朗或许已经预判美国会重启打击。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走 B-1 轰炸机，美方情报显示与伊朗相关势力可能袭击该基地，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一名接受采访的顾问称，伊朗盯着选举日程，知道大选临近，他们就是想给总统制造麻烦。
2: 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呢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控制权两大核心议题上呢没有做出令

0: 美国满意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对伊政策陷入了军事外交双双失败的僵局，推高了选民不满，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不利影响。所以特朗普的策略调整主要是服务于选情，意图通过展示对伊朗强硬姿态呢，去争取选民，淡化美国的战略失败，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期待伊朗能够有所退让，方便特朗普去塑造一个胜利的叙事。但是重启对伊打击的效果难料，以往的冲突已经证明了，有限的战术性打击呢，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压缩双方谈判的空间，对于化解谈判僵局助益很小。而大规模升级战争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国内通胀，增加美国军费成本，加剧选民不满，继续去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对其中期选情呢形成反噬。目前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捆绑，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伊的核心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打破僵持局面，冲突呢会继续呈现出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1: 也门战场依旧僵持，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打击，随着多国力量入局，这场地区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外溢，牵动整个中东安全格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10月6号至7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在进行激烈反击。据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前战事主要集中于塔伊兹、焦夫以及红海沿岸等多个方向。
1: 目前战场的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目标是萨那，另一个目标是塔伊兹。萨那正面临来自2个主要方向的压力，第一个是马里卜方向，也门政府军正从东部的马里卜向西部的萨那推进，这片黄色区域代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正从东部方向，无论是从马里卜还是焦夫向西推进，战斗正沿着这条战线及东部战线展开。另一条战线与塔伊兹有关，如地图所示，胡塞武装控制着塔伊兹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该省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他们尚未能深入塔伊兹市中心，因此塔伊兹战线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南部地区目前通往塔伊兹的唯一通道。
2: 分析认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门复杂的高地地形、胡塞武装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都意味着战事很难迅速终结。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重新夺回了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但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否认。就在战场不断拉锯之际，新的变量正在加入。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讨论派遣叙利亚军队赴也门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考虑派出的部队是驻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第90师以及驻叙南部苏维达省附近的第84师。叙过渡政府新闻部通过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有分析认为，叙利亚现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两国很难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合作。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3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3国的共同攻击。10月5号，3国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启动共同防御承诺，并按照各国国内法律和批准方案迅速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0: 目前叙利亚是否向

0: 门派兵呢，还是一个待决事项。一方面呢，叙利亚想要通过向沙特提供安全支持，换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更显著的地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在叙利亚国内武装派系整合收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呢，派兵远征可能会动摇现政权的执政根基。是否出兵，还是要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稳定压力以及沙特能否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回报。如果叙利亚最终决定入局，再叠加土耳其、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承诺，那么可能会使也门战场再次出现多方军事力量介入的局面。这在短期内呢，会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加大胡塞武装的压力，不排除会迫使其放弃部分前沿据点。但从中长期看呢，外部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也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胡塞武装仍然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非对称战术长期周旋。如果不同步推进政治进程，单纯靠军事加码呢，是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且多方介入还会导致也门危机被渲染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加剧也门政治碎片化，推高冲突向红海以及整个中东外溢的风险，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局势更趋复杂。
1: 近期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言论持续发酵，这场舆论风波将韩国体育艺术人才可豁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2: 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7号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10月3号，韩国足球队在亚运会足球决赛中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后，球员朴胜珠在球场上将观众递来的退伍帽歪戴着敬礼。另一名球员李七义在接受采访时则一边说距离入伍还有9天，我不用去当兵了，一边高举奖牌。此外，打入制胜球的梁明格也被爆出曾表示，重要的不是奖牌或奖杯，而是免兵役这个补偿，就是看中这个才比赛的。此番言论在韩国引发激烈讨论，舆论批评称这是把个人回报置于为国争光之上。据韩媒从兵务厅获得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8月，通过体育项目被编入兵役特例的国家队运动员共有80人，其中奥运会奖牌得主15人，亚运会金牌得主65人，占整体的81%。也就是说，特例集中在了相对竞争难度较低的亚运会上。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不过，韩国1973年设立兵役特例制度，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韩媒表示，围绕艺术体育人士兵役特例的争议事实上已持续了10多年，但由于艺术界、体育界等方面的反对，每次都不了了之。如今要求必须有所改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也有人提出应考虑废除后可能带来的体育艺术人士职业中断等后遗症。韩国朝野领导层也一致提及有必要调整兵役特例。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均表示，党内已有多种意见，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和研讨。
1: 7号，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
2: 据彭博社10月7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芯片制造项目的猜测。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TerraFab 项目是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尝试，目的是为旗下特斯拉和 SpaceX AI 等业务提供芯片。此前马斯克曾表示正在与台积电进行讨论，不过7号他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澄清，目前考虑的唯一事项是台积电是否可能租用计划中的部分厂区，而不是参与工厂运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7号表示，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埃隆·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为其芯片制造提供支持。最后马斯克进一步确认 TerraFab 计划采用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生产芯片，预计 TerraFab 生产的先进半导体将

0: 用于满足马斯克商业帝国旗下多项业务的需求，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以及整合后的 SpaceX AI， 后者涵盖航天技术等团队。马斯克再次强调，他旗下的公司将建设并运营这座晶圆厂。今年3月，马斯克在宣布 TerraFab 项目时表示，现有芯片供应链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旗下庞大业务体系的芯片需求。 TerraFab 项目的目标是每年实现一太瓦级计算能力的芯片产出，这意味着马斯克不是在买芯片，而是在试图把芯片供应链变成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另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台积电正在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大型芯片园区，可能包括多座晶圆厂，总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美元。此前台积电已经承诺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投入约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和苹果。
1: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红树林保护。
4: 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发现，海量的赶海攻略打卡帖吸引着人们慕名前往，而一些商家更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招揽游客，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6: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赶海相关内容体量庞大，抖音上有赶海直播、教学视频，并设置了上榜商家的栏目，部分商家用户评价接近3000条。携程上不少赶海产品主打亲子体验，以留存童年记忆为卖点。小红书上更是有商家宣称能捕捞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动物，标注没有空军。记者随机联系了海南三亚一家名为赶海小分队的赶海俱乐部，根据商家指引，记者来到了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旁边的石岸村。俱乐部门店内挂满了涉水衣裤、夹子和抄网等赶海工具。傍晚，记者与其他游客一同乘坐接驳车前往海边，途中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栏。
7: 这是啥门啊？
8: 哦，人家围住的。
9: 哦，红树林。哦，红树林了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8: 进。
9: 哦，
8: 没事。
6: 进入保护区内部滩涂后，十几名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穿梭于红树林湿地，随意捡拾捕捞滩涂内的鱼虾贝类。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俱乐部还有一项更为劲爆的高价付费项目，被商家称作亲水旅游的天花板——拉地龙，收费标准高达888元每船。次日夜间，记者付费购买该套餐，跟随体验。在漆黑的海面上，快艇搭载游客穿越红树林。几分钟后，教练指着海面上漂浮的矿泉水瓶示意，这就是地龙的标记点。
10: 好了，快来救援了，好了。
11: 有货，
10: 小石斑还有小杂鱼，一会儿去岸边给它搅断。
6: 20分钟后，上百米长的地龙被全部拉起，装满了整艘快艇。上岸后，教练对地龙捕到的鱼货进行分拣，河豚、花蟹，还有很多不到手指大小的小鱼小虾，与推广视频中展示的鱼货相差甚远。
9: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10: 什么？
9: 这网眼啊？
10: 它这个不是那种什么的，它这个是活网，它进去它不死，它不是那种

0: 那种拖网的那种，那种是大小通杀的吗？
1: 哦，
0: 他说
1: 你这不也在啊，通杀？
0: 他这个爱进不进不进，
1: 爱进不进？
0: 对呀、
2: 啊。记者离开俱乐部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但赶海游客的数量不减反增。更衣室内人头攒动，接送电瓶车也往来不断。记者粗略统计，仅当天跟着这一家俱乐部赶海的游客就不下上百人。针对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商业赶海行为，记者电话采访了保护区的护林员。
1: 有几个赶海的商户，然后都跑到这个红树林里面去赶海了，这个情况允许吗？
3: 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他是偷偷摸摸的干这种工的。现在的话，保护区的话，人是禁止进去，没啥事情，你赶海都不可以进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刚发展起来的东西。你说一下子，人是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现在他是变成网红打卡地了，你真的赶也赶也赶去，他又返回来。
4: 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具有严格的使用场景和网目尺寸标准。这其中，网眼极小的细密地笼，因为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非常强，也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但是，记者在三亚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入调查时候，却发现这种已经被禁用的渔具不仅随处可见，生态修复巡护码头甚至还成为了地笼捕鱼的集散地。
2: 记者在三亚市吉阳区上新村的集市上发现，有一类海鲜个头极小，却很受顾客欢迎。商贩透露，这些鱼货都是用地笼捕捞的，全部来自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小海。记者顺着线索溯源，来到商贩口中的小海时，发现这里正是铁鲁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所在地。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1: 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2: 凌晨三点，记者再次来到铁鲁港，
1: 这是他们
2: 栈道上停放着几辆电动车，车上装着打氧机，人却不知去向。白天时装满地笼的几艘船也已经离开了码头。记者用长焦镜头观察，隐约能够看到有人正在收地笼。经过3个小时的蹲守，作业船只陆续返航靠岸。
5: 我们有正水边补水边帮啊，因为我们是靠海的，
1: 就靠海吃海的。
5: 吃海呀、
1: 啊，靠海吃海。
5: 靠山吃山。
1: 这地笼网不是不让用网眼这么小的吗？
6: 那肯定主要是小虾子。
1: 抓小虾子不是，就是说现在不让用了，是吧？
6: 可以用啊。
1: 可以用啊。就没人管啊？
6: 哪里有管呢？这里没管。
1: 捕捞证是吧？
6: 对啊，肯定有啊，有证有证可休息啊。
1: 哎，他捕捞证，他知道是用地笼捕捞吗？
6: 对啊，地笼什么网都可以捞。
2: 据了解，地笼在国家层面被列为过渡性渔具，而即使在许可水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目的尺寸，也不得小于25毫米。目前，海南省已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海口、文昌、琼海、三亚等地长期开展针对地笼的专项清理以及查扣和销毁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3: 都放这个东西都几十年来都放了，那你一下子管理起来，你要除非是省上面的注重是什么东西啊，反正现在就没有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因为他们现在说合法嘛，也是不合法的，但是说他不合法，好像现在也没有这种要直接一棍打死这种政策下来，你要么就全部弄，要么就不要弄。
7: 不能吃祖孙饭，就是不能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这样使得这些小鱼小虾能够得以逃脱，为我们的渔业生产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如果渔业部门不能够及时的查处，这应该属于这个渎职行为。
8: 在利益的驱使下，赶海项目价格一路飙升，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而这些打着生态游旗号的赶海活动，事实上却在破坏海洋生态，变相掠夺资源。在三亚隔壁的陵水，记者有了更大发现。
2: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

0: 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记者实地走访看到，丽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十几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毫无避讳。
1: 拉地笼我们今天订了好几个了。
2: 哦，就这块政府允许咱们整
1: 的？对呀，当然允许了，一定全是做这个的。现在政府就属于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吗？
0: 与商家口中的合规经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显著位置立有官方的警示牌，清晰标注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
1: 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把这个范围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也没人管，你去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3: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4: 对。
3: 哦，那保育区能上吗？
4: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3: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4: 不拦，
3: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4: 嗯。
3: 哦，核心也可以去。
4: 对呀、啊，我们开船基本保护中间没开呀、
0: 啊。哦。
4: 保护区也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拨通了临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5: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6: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下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5: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6: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商业性赶海活动与保护目的不相符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严格禁止的。一直到深夜，当地赶海商家与游客仍在滩涂上忙碌，而各大线上平台也仍在持续推送售卖各类赶海项目。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对保护区内赶海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 像一些网上就是也大肆宣传这种在保护地内这赶海行为，其实这应该在我线上平台应该加强一些限流，不应该起到推波助澜这种作用。地方政府这个也应该取缔这些商业性的这种赶海，特别是在我们自然保护地内赶海，这种行为是根本不被允许的。
8: 央视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10月7号，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9: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不咸不等于没盐，这些高盐食物要当心，减盐不用愁，厨房控盐小妙招学起来。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些吃着甜滋滋或者是没什么味道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挺高。而且呢，这些食物大家可能天天都在吃，它们都会是些什么呢？来了解一下。
2: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颗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 4.5 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

0: 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1: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2: 那说到高盐饮食的危害，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可能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几个厨房减盐小妙招教给大家。
0: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3: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3: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2: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蓉。
7: 何婉蓉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
2: 之前啊，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他点了一份鱼生，说只要喝点白酒就没事了，就可以杀虫。相信很多人也会用同样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何医生，
6: 肝吸虫的话怎么被杀死？就是一般的这样的酒精，你就说泡一下，再泡在那里几秒钟，就想能把它杀死的话，这个是不太能的。要高温煮熟，能把鱼肉煮熟，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被杀死的。用酒沾一下，这样子还是不行的。
2: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哈。想要远离肝吸虫病，就得远离生鱼生虾，不要为了一时贪图美味而导致身体出现问题。那从发病人群来看，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患上肝吸虫病呢？
6: 一般来说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个感染的几率增加。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全国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以这个构成比来看，男性是居多，然后女性的话可能还比男性的话稍微能少一点。年龄越高的话，可能感染的会比较多一点，估计的话这是跟饮食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比如说小朋友的话，可能他们比较注意这些生食的东西的话比较少，而且的话男性可能是一些我们青中年男性哦，他们饮食上有可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这个没有煮熟的东西，可能跟饮食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2: 那肝吸虫病到底有多么可怕呢？到底会给人体带来多大的伤害呢？何医生，
6: 肝吸虫的话寄生在肝内的胆管，它会继发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它寄生在胆管了以后，它可能久而久之刺激这个胆管，形成了慢性的炎症，有可能慢性炎症会狭窄，狭窄了以后可能胆汁就引流不畅，如果引流不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个胆道的感染。如果长期的老是胆汁引流不畅的话，那这个肝我们胆汁流出来久了，老是这么淤胆汁淤积了以后，久

0: 我久之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继发性的肝硬化，它不是腐蚀的问题，它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胆汁淤积的问题，还有的话它可能诱发，还有诱发形成一些结石，结石那就可能很容易有炎症啦，是吧？如果胆道结石，还有可能诱发胰腺炎等等这个问题。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发现自己患有肝吸虫病后该怎么治疗这个话题。肝吸虫病能被杀死吗？这个病可以治愈吗？何医生？
0: 肝吸虫的话是可以被杀死的，就涉及到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驱虫。这个驱虫是怎么驱虫呢？第一个的话呢，主要是一些内科的驱虫法。内科的驱虫，这首先第一个就是口服药。口服药，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就是一个比奎酮。比奎酮呢是一种广谱的抗蠕虫药，它目前是治疗华氏高吸虫的首选的药物。它呢能够杀虫，主要是对于这个虫体的皮层和肠管的双重损害，导致这个虫体的代谢吸收功能障碍，直到它死亡。一般的话，这种的话呢，大概是分为3天服用，疗效还算满意，从那个转阴的几率大概90%以上。但是比奎酮的话，可能会对那些心肝肾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不良反应的可能，就是说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啊、神经系统症状啊，还有对一些心脏啊，都有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一般的话，我们的话呢，都是建议住院，驱虫。如果是比奎酮的话，建议住院驱虫，利于医生的观察。另外一种的话，我们比较常用的是阿本达唑。阿本达唑的话呢，是一种比较广谱的驱虫药，它呢是可以是选择性的，还有不可逆的抑制虫体的话摄取葡萄糖，使这个虫体内的糖原耗竭死掉。这个的话呢，对肝吸虫病的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副作用呢也比较少，费用也比较低，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呢要连服7天，然后的话治愈率还是比较，也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也可以达到90%以上。这种的话呢，如果不是高危人群，也可以考虑是在门诊密切观察的情况下，在门诊驱虫也可以考虑，但是要密切的观察，也还要由医生去评估这个病人有没有其他的高危的因素。这个是内科治疗。
1: 好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呢就先到这里。刚才呢，何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内容，那严重的肝吸虫病就需要外科治疗了。具体是怎么治疗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说事论理。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政治智慧、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理论品格。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一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

0: 精神根基上。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中居于首位的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0: 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根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充满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0: 这一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仅体现在坚持真理，更体现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致敬。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充满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0: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上，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环境多么复杂，全党同志都要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实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奋力拼搏。
0: 传承红色血脉，勇担历史重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加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全党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充满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0: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三者相互贯通，深深融入于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理论品格当中，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
2: 注意安全啊，
1: 安全就在身边，生产再繁忙，安全不能忘。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今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910记者熊宗涛。宗涛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世界运河大会的有关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世界运河大会属于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呢已经举办了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举办，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期间开展平陆运河、林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大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设置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聚焦林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是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股一金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大会期间，来自全球21个国家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林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大会期间，广西将以林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荐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林渠、漓江三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主持人
0: 好，谢谢熊宗涛的连线报道。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联合公告称，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下面我们来了解一种新型的骗局，诈骗团伙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了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自己加工，但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一旦想退费，则会被扣除高额的押金。了解一下。
2: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要总是这个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
2: 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却没有一名生产工人，设备也没通电，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接着公司会组织一场上岗培训。
4: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儿，

0: 夹层包装纸这些流程。
1: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2: 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1: 事实上，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原材料根本不是电池，而是模型。
3: 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4: 近日，在铁路成都东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幼童不慎跌落站台和列车之间的缝隙，好在列车的乘警及时出手援救，孩子平安脱险了。
5: 小朋友牵好哈，先下车，车厢缝隙大。不动，不动，不动！
6: 快动，快动！
7: 10月5日12点31分左右，继8645次列车停靠成都东站站台，列车乘警在现场巡视时，看到家长并未牵住孩子，刚做出安全提醒，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便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
5: 不要哭，不要哭，宝贝，宝贝，不要哭，不要哭。
7: 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艳荣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刻上前同孩子家长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出。
5: 快快快，拉拉拉拉，1、2、3，快快快快，你们俩来，这个拿好。
7: 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铁路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的小孩，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不要奔跑，注意出行安全。
4: 国际方面，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之后，德国和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下马了。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的项目。马达加斯加官员8号晚说，位于首都塔纳纳里福的一家企业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救治。据了解，所有食物中毒人员都是这家企业的员工，初步推测可能和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
8: 910新闻观察。
9: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骑摩托车误将车停在烈士纪念碑平台，察觉之后立刻挪车鞠躬致歉，次日专程返回擦拭碑台，竖起国旗。这一连串真诚举动温暖全网，彰显了普通人对英烈最朴素的敬畏之心。烈士纪念设施是精神丰碑，承载着英烈的牺牲与荣光，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男子的失误虽属无心，但他没有推诿色责，而是以最郑重的方式弥补过错。鞠躬致歉是愧疚，擦拭碑台是尊重，竖起国旗是信仰，一言一行都透着对英烈的缅怀与敬意。这份发自内心的敬畏印证着英烈精神从未远去，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敬畏英烈不是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常言行的细节当中。男子用行动告诉我们，守护英烈荣光无需惊天壮举，常怀敬畏之心，恪守文明底线，真诚致敬，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一边游客狂赞，一边舆论质疑，学生权益受损，学生宿舍到底由谁做主？单日涌入10万人，常住人口却只有5万，酒店民宿全满，气温零下4摄氏度，游客滞留街头。祁连县连夜打开学校宿舍安置游客，文旅局长亲自铺备注，游客发文致谢。可热搜上飘着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学生同意了吗？必须肯定，火烧眉毛的时候，祁连的应急安置没有毛病，基层坚守和担当不该被苛求。如果没有及时出手，游客在高原寒夜里露宿街头，后果不堪设想。但有权征用和征用得当是两回事儿。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民法典确实赋予政府紧急征用权，但同时规定使用后应当返还，毁损灭失应当给予补偿。学生缴了住宿费，在学制周期内享有合法使用权，假期闲置不等于可以不打招呼就开门。学生是否知情，有没有渠道表达意见，床铺被陌生人睡过，隐私物品是否被翻动，这些质疑不是矫情，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有人质疑体育馆礼堂不能用吗？当地回应，低温天气下体育馆保暖不足，这个解释合理，但应急预案不能只解决哪里有床位，更要明确征用谁的资源，怎么征用，如何保障权益人权益。既然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纳入预案，就理应有配套的提前告知流程，放假前通知学生带走贵重物品，确需留存的统一封存登记，程序到位了，善意才不会被质疑。大量游客为提前预定住宿盲目奔赴小众景区，最终无处落脚，把压力全甩给当地，个人出行的风险预判义务不能说走就走就一笔勾销。文旅治理的良性生态需要双向奔赴，地方完善预警，游客理性出行。网上没有一边倒的点赞，说明公众对文旅应急的审视更立体更理性了，质疑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提醒安置游客的代价不能默认由学生承担，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应在紧急情况的名义下被悄悄牺牲。无疑这是一次有温度但可以更好更细致的应急，善意是动机，程序是手段，两者不能互相代替。紧急处置和处置得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真正的治理能力恰恰体现在火烧眉毛时还能记住谁的权利不能被随随便便牺牲。祁连的雪山很美，但比雪山更美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被认真对待。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2: 药品监管行动。
3: 为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日常消费者投诉举报不受此时间限制，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反映。主要针对存在的11大类违法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功能，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规定，存在虚假标注、误导性表述，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或其他人员名义形象为食品做虚假推荐、证明、误导消费等。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吃撑了如何选择消食药。老话说吃饭八分饱，吃得太少或者是吃得太多都有可能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尤其是晚餐更应该适量，不可以暴饮暴食。那如果吃撑了应该如何选择消食药呢？
2: 910用药科普讲堂。
3: 首先应根据饮食结构挑选消食药，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往往超标，治疗这种消化不良

0: 需要选择胃酶合剂、乙酶等药物。其次，要根据症状选择合适的消食中成药，比如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的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择大山楂丸，但糖尿病人不宜服用。平时胃肠功能不好，经常口苦腹胀，出现消化不良、恶心呕吐时，可选择饱和丸。如果是脾胃虚弱所致的食积，出现食欲不好、打嗝，并且有酸臭味，可选择健胃消食片。如果消食药服用七天后症状仍然没有改善，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消化科就诊。需要提醒的是，孕妇如果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应该及时就医，不可擅自服药。如果您经常出现嗳气、胃疼等症状，应到医院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菌保护胃黏膜的治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7，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根据计划，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服务。国庆长假结束了，医院营养科的门诊量比平时多了。其中不少人都是来问怎么能够快一点把假期长起来的体重给减下去，有人呢是集中挨饿，也有人突击锻炼，那么这些方式可行吗？
4: 国庆假期里聚餐多，作息乱，不少人连续几天高油高盐饮食，晚睡晚起，一回到工位各种不适应就来了。记者在医院门诊看到，一上午就有七八位患者来咨询节后怎么调，其中一半以上问的是能不能靠饿几天把体重减回去。
5: 医生，我这个国庆长了好几斤，长了30斤呢。我感觉长得有点快，我想那个把这30斤减下去，我自己饿饿行不行？
6: 就长期的不吃不进食的话，会造成这个胆囊这个胆汁的堆积，形成一个胆结石的错放。
4: 记者了解到，节后想靠清肠断食把假期吃进去的补回来的人不在少数，但医生提醒，饿回去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饮食反弹更快，还可能引出别的问题。医生给出的替代方案是减油不减餐，三餐照吃，先把油炸、含糖饮料、外卖停掉，主要换成杂粮，一周左右多余水分自然就排掉了。
6: 但是长的这些体重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长的都是脂肪，那大部分呢都是水分，可能脂肪只有不到1斤左右的这样一个占比。所以呢，我们过完节以后想通过大量运动啊，或者是饿上几天呢，想把这些体重减下去呢，我认为是不科学的。这些体重呢，大部分是水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比如说，你这几天控油、控糖、控盐。
4: 运动方面，医生也提醒，假期活动量下降后突然上高强度并不可取。记者了解到，节后健身房突击打卡的人明显增多，有人一上来就跑10公里，练2小时力量，结果第二天肌肉拉伤，膝盖疼的也不少。
6: 可以恢复运动习惯，那就从中低强度的一个快走或者是慢跑开始，再逐渐增加一点力量就可以了。不需要高强度的大量运动。
4: 医生表示，从假期模式切回日常节奏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少一点突击收心，多一点循序渐进，让身体和心理一起慢慢归位。
3: 金价回调叠加节日促销，深圳水贝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迎来了外地游客的购金热潮，金饰正成为来深圳旅游的人必买的首信。我们来听报道。
7: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

0: 点累计下跌超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再加上各类促销活动，国庆假期黄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1: 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首饰金的价格比之前就是九月份的话，其实是有回落将近50到100块钱一克的。尤其是买大件首饰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空间他们还是值得一冲的。
0: 国庆期间，深圳水贝市场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高，不少游客逛完景点，吃完早茶，最后一站必来水贝挑金首饰带回家。也有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采购，黄金珠宝正成为深圳的土特产之一。
2: 现在很多从外地过来的呀，而从北京过来的也有，外地客户能够占比大概60%左右。我们整体国庆期间的一个销售量的话，同比能够增加个30%，然后环比能够增加40%左右。
3: 从佛山那边过来，看到什么心仪的款就拿下，刚刚已经挑中了几款。
0: 激增的游客需求也带火了水贝黄金导购业务。许许是一名黄金导购。今年国庆期间，他每天至少带30到40组外地客户到水贝购买黄金。
4: 国庆期间，咱们这边的话，这一天的一个出品量应该要达到几百克，一般都是婚庆系列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来自于深圳周边的一个城市，主要是东莞呀，或者说中山之类的，达到60%左右。
0: 记者在走访时还注意到，水贝市场的国际面孔悄然增多，钻石类首饰和高品质金饰尤其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5: We go to Shenzhen to Shibei to buy
6: 外国的客户来自于俄罗斯啊或者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很多外国客户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类型就是这种镶嵌类的，带那种宝石类的比较闪一点的。
7: 近日，上海徐汇警方破获了一起恶意索赔敲诈案，一名女子屡次网购衣服，并谎称衣服内有藏针，并恶意索赔，涉案金额3万多元。目前，这名女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来听报道。
8: 今年八月，徐汇警方接到一家线上服装公司报案，称有人恶意索赔，对方先网购了一件899元的鹅绒服，声称被衣服里的针扎伤，不仅获得了退款，而且获赔1000元。随后故技重施，又购买了一件699元的鹅绒服，要求公司退款并赔偿3000元。公司方面表示，出厂的每件服装都会进行金属探测，理论上不应出现漏针。就在对方在网上发文控诉时，一名公司员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9: 手上都戴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金镯子，从这个手部的特征，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可能是同一个人。
8: 警方调查发现，两次索赔背后的索赔人竟是同一人杨某。
10: 涉案金额是2000，达到立案标准，他这个金额肯定是已经超过了。
8: 9月2号，徐汇警方在杨某老家将其抓获。杨某交代，2年前他第一次购买了这家公司的鹅绒服，当时确实被异物划伤，并成功获得赔偿，于是产生了恶意索赔的念头。
11: 家里的随便找一个绣花针，那个老虎钳给它夹短一点点，就是红药水类的，给自己的手涂一点在上面，然后我就立马就拍个照。
8: 警方调查发现，在1年半的时间里，杨某向不知情的亲友借来账号，以同样的方法累计作案9起，涉及3个品牌，涉案资金3万余元。目前，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7: 国际方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大约是2万亿美元，比上一个财年增加了2180亿美元，增幅达到12.2%。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镑纸币将迎来自然主题的全新设计，大西洋海鹰、苍鸮、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4种动物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在重新设计的英镑钞票上。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哪种动物会印在具体哪一个面额的钞票之上。
12: 910新闻观察。
13: 不久前，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接到了一个8岁小女孩的求助。女孩在玩耍中与玩伴发生摩擦，无助之下用手机电话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妥善处理。

面对围观者是不是浪费警力的议论，民警给出了有力而温暖的回答，这不算浪费警力，大家遇到麻烦都可以放心报警找我们。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呢再一次有了具象的体现，这背后是对警察深厚的信任。接警之后，民警赶到现场确认女孩没有受伤，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联系家长赶来，还就地为孩子们开启了安全小课堂。一次出警不仅是解决一件事情，更向围观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为社会治安夯基培土，真正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民警的一次出警就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面对暴力和委屈时的处理方法。网友的评论既是对此次出警的肯定，也点明了守护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信任不是从天而降的，实时在线的回应背后是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上海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大厅日均呼入量30000多起，年均超过1000万起，400多名民辅警24小时昼夜轮值，全年无休。漳州110女子巡逻队在古城景区创建商户联防机制，把一个个点位连成一张平安网络。在一次次认真对待、坚定守护中积累起来的，正是警民同心、风雨相依的情感。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1，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8435.45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通行量方面，全区高速公路入口车辆流量累计达到3137.35万辆次。昨天，满载2727台中国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广西北部湾港口钦州港区起驶，驶向阿曼杜库姆港，刷新了北部湾港单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数据显示，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自开通以来，截止到今年9月，已经累计开行了10个航次，出口整车以及工程机械超过1.1万辆。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来了解一下。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11月8号。昨天，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部署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工作，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来听报道。
3: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

0: 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是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原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近日，扬州警方接到市民报警，称家中老人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准备向骗子交付大额现金。因民警处置及时，老人8.7万元全款成功保全了。
2: 老人坚称这6万元现金是给儿子建房装修用的，并且还提供了儿子的手机号码。
3: 他提供的这个电话号码给我们，结果也联系不上。
2: 民警进一步追问，谁知老人张口就是保密法。
4: 这就是呢，现在人家叫保密，就是都是公房。那还官方不能跟你去订房呀？
3: 那我就不是官方了。
4: 你是官方不对，我们是正官方，你不行。不是我信的呢，我跟说他，你听着他给我看，我叫你保密法，你看是很动手，你如果写不出来就是你。
2: 劝说了半天，老人才透露，让他保密的也是所谓的警察。
3: 我们地方派出所来的，你是自家人，听得懂啊？
4: 对。
3: 啊，我们是自家人，你一个人家一个电话，你就信得了他呀？我跟你通了电话，我说我马上到你们家，你先到处，你先哪里不要去，我说来就来，他能来啊？你叫他来呢？
2: 听到这话，老人终于醒悟了过来，吐露了实情。前些时候，他接到了自称是外地警方的电话，
3: 身份信息被上海嘉定的嫌疑人拿去冒用，开户用作洗钱，现在要对他进行验资，要把这6万块钱打到他们这个指定的账户去。
2: 对方一再叮嘱他要保密，不然会有牢狱之灾，老人真就信了。幸亏真民警及时赶到，保住了老人6万元的养老钱。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政府发布公告，推出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聚焦能源、贸易、跨境金融及军工供应链等工领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升级对俄的制裁体系，不断地扩大制裁范围以及打击力度。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了新的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泰国商会大学8号公布的调查显示，泰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53.2降到了52.1，是连续4个月上升之后首次下降。调查认为，洪灾、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
5: 910新闻观察。
6: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拉长了民众出游窗口，国旗飘扬，笑语迎接，亿万民众走出家门，奔赴山河，探访古迹，阖家欢聚。文旅市场业态推陈出新，消费大盘稳健增长。交通运输部的统计，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人流、物流、消费流交织涌动，见证了流动中国强劲的活力。人流出行、假日活动也带动了消费繁荣。商务部的大数据也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热闹之下也藏着理性思考，火热的客流是机遇，也考验着各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能力。长假期间，消费总量平稳增长，但游客更加理性，更看重真实体验，单纯依靠短期流量营销的项目吸引力下降。文旅发展不能只满足于假期。

0: 一时火爆，更要持续打磨文化内核，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兼顾本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把短期客流转化为长久发展动能。山河壮秀，家国同庆，一场亿万人奔赴远方的旅程，串联起祖国大好的河山，也承载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动的人潮，上扬的消费数据，不断创新的文旅体验，共同诉说着中国经济内生的韧性。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九叶文化出品。
3: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4: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5: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8年10月9号，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隆重开幕。当天，2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员，带着乡土的质朴与运动的热情，开启了属于中国农民的体育盛会。当天上午9时，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开幕式正式启动。国旗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率先入场，鲜红的五星红旗在体育馆内格外醒目。紧随其后的会旗方队，蓝白相间的会旗上印着农运会标志，象征着农民与体育的紧密连结。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团依次亮相，黑龙江代表团带着北大荒的丰收气息，山西代表团队员胸前别着特色剪纸，广东代表团手持稻穗模型，每一支队伍都承载着地域文化特色。观众席上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后，组委会负责人致辞时强调，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举办是党和国家关注农民生活、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他提到，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辛勤耕耘之余，也需要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魄、丰富精神生活。而这场运动会正是为农民搭建了交流竞技的平台。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承诺遵守规则、公平竞技。当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的宣告声响起，彩色气球腾空而起，彩带漫天飞舞，整个体育馆瞬间成为欢乐的海洋。开幕式尾声，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表演精彩上演，河南民间舞龙队展现刚劲舞姿，四川农民歌手唱响嘹亮山歌，生动诠释了农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届农运会设置田径、篮球、乒乓球、武术等10个大项、81个小项，赛事项目贴合农民运动特点。它不仅填补了中国农民体育全国性赛事的空白，更让农民也能上赛场成为现实，为后续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今仍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闪耀着历史光芒。
6: 你朋友圈的9宫格凑齐了吗？
7: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8: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9: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7: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6: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9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1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1: 嗯，看到了。
10: 那你还闯过来？
1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1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1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九业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今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疟疾已经很少被提及，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疟疾为何物。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饱受疟疾的侵害。1972年底，经过一次次反复试验，北京中药研究所报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屠呦呦和他的团队从青蒿提取物中成功分离出三种结晶成分，并找到了一个对鼠疟抑制率高达100%的有效单体，定名为青蒿二号结晶。那么这在临床治疗疟疾病人中的表现又是否会成功呢？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下集。
2: 1973年上半年，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相继从本地的青蒿中提取到了有效单体，实验后同样没有出现毒性反应。一个个令人振奋的实验结果引起了523项目办公室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安排送青蒿素到海南进行临床试验。就在所有人都满怀期待的时候，1973年，海南的第一次青蒿素片剂临床观察中却再次出现了波折。青蒿素的临床试验效果非常不理想，这让屠呦呦再次陷入了迷茫。她反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制成片剂的青蒿素由于制作环节的问题，影响了药物吸收。于是大家当即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进行临床试验。一切就绪后，接下来就需要大量制备青蒿素来用于临床试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北京中医研究院又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制备大量的青蒿素用于临床试验，就需要准备大量的青蒿来进行提取。此时已经进入秋季的北方，一时间很难找到大量青蒿原料。就在北京中药研究所面对困境的时候，523项目遍布全国的大协作方式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原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倾全所之力大批量采回青蒿后，却发现采回的青蒿几乎不能使用。由于已过了花期，大量青蒿的叶子已经枯萎。而根据北京中药研究所之前的研究，青蒿素主要存在于花期青蒿的叶片中，青蒿杆中的成分几乎没有提取价值。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原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决定去花期比云南晚的邻省四川碰碰运气。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却因祸得福，不仅找到了所需的青蒿原料，而且四川青蒿原料的青蒿素含量要远远高于云南的青蒿。经调查，这批青蒿的产地是重庆酉阳，也就是这次发现为日后青蒿素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最终，523项目组的科研人员从采购回来的几百公斤青蒿中提炼出了1.5公斤的青蒿素。此时已是1974年的11月份，云南的耿马爆发了恶性疟疾，而这种恶性疟疾也是疟疾中死亡率最高的。仅有20户人家的村子，半个月就因疟疾死亡了8人。大多数病人服用了氯喹后，症状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就在治疗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时候，此时身处疫区的李国桥医生接到了青蒿素临床试验的紧急任务。第一位服用青蒿素治疗的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严重的高烧呕吐，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是这位患者在服用青蒿素后的3天，高烧却依然没有改善。李国桥：
3: 如果按照

0: 般来说三天不追烧马上算一个无效。
1: 难道说青蒿素对于恶性疟疾起不到杀灭的作用吗？随后李国桥医生又再次给患者做了血液检测，这次结果出人意料，病人血液中的疟原虫正在快速消失，
0: 病人效果非常好。尽管退烧是超过了标准，退烧是超过了有效标准才退烧，但是呢，我原虫控制住我患者嘛，所以第一例我说很好。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经过18例的临床观察，参与临床研究的李国桥医生认定，青蒿素是有效抗疟的特效药，完全能够治愈恶性疟疾，并且其安全无毒，治疗疟疾的速度都是氯喹等传统抗疟药难以企及的。与氯喹等人工合成的化合物不同，青蒿素具有全新的化学结构，这意味着疟原虫对这个从中草药中得到的全新结构完全没有抵抗能力。1976年1月，柬埔寨爆发疟疾，这次青蒿素可谓大显神通。同样因为抗疟药严重，疫情难以控制，应柬埔寨要求，中国紧急派出了一支由523项目人员组成的疟疾防治医疗队。与当年越南战场上面对抗疟药疟疾的束手无策相比，这次医疗队携带的青蒿素挽救了一大批人的生命。1981年10月6号，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科学组主持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全世界从事疟疾研究的顶尖专家悉数到场，十年磨一剑，最终在全国几十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研人员齐心协力攻关下，中国出色地完成了523项目，研制出了抗疟新药青蒿素。中国用青蒿素为世界抗疟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还为一些更加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套既高效又经济的解决方案，帮助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的家庭防止感染。为了加强防控体系，中国还大力推行高流行地区采取人人服药、家家用蚊帐进行灭蚊处理，全方位的防控彻底阻断了疟疾的传播。中国自1949年以来，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群防群治等有效的策略实施，让中国从过去的疟疾高发国，到2017年首次实现了本土零感染。中国用短短几十年，从过去的疟疾高发国走向了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的国家，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在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诺贝尔奖设立的120多年时间里，与疟疾相关的研究成果先后5次获奖。2015年，凭借对人类健康的突出贡献，最早分离出青蒿有效抗疟成分青蒿素的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的疟疾防控专家不仅为自己的国家交上了完美的成绩单，也在与世界其他正在和疟疾抗争的国家分享着成功的经验。

0: 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0: 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

0: 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1: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0: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5: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6: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7: 她帮忙。
8: 王婶儿，过年好。
7: 你是？
9: 没认出来呀？
6: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8: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5: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0: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1: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2: 你们不是加班吗？
13: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0: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是你自己。
15: 你好，我叫陈桂梅。
16: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7: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2: 各位乘客，下一站
1: 公交2分钟一班，
12: 欢迎乘坐1号线。
1: 地铁5分钟一班。
11: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2: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4: 欢迎乘坐1号线。
0: 妈妈妈妈，

0: 个啊，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三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 被狼吃了，没有了。
0: 不对不对，还有三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7: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8: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9: 88岁了，40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0: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1: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8: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9: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0: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8: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22: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

0: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1: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0: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 不信。
3: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 不信。
4: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 还是不信。
5: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 父皇，我就选他了。
1: 女儿，这是为何？
2: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6: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7: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8: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9: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0: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9: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1: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2: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9: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3: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9: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二

0: 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6: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7: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8: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梁山彝族自治州，
9: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0: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7: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
11: 听见
7: 美丽中国。
12: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3: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4: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2: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5: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3: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6: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4: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6: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6: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2: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7: 老板打包。
1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8: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9: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8: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1: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3: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3: 阿姨，我要充话费。
24: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3: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
1: 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9: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3: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3: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9: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3: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1: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7: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1: 嗯，说得真好。
1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5: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26: 说什么呢你？
27: 如果换一种方式。
2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26: 谢谢老婆大人。
25: 我正洗菜呢。
2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2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4: 嗯，
5: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1，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下面一起进入的是我们下一个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环节，让我为你点首歌。
3: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4: 高高的青山上，雪藏。
3: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5: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4: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6: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7: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8: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各位朋友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说到想听的歌曲是《月满西楼》。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金色环联节目到这也快要结束了，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一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

31度，最低气温20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9度，相对湿度3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

0: 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1: 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新华社今天消息，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据了解，14、57，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15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记者从今天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获悉，北京卫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旨在整合北京市社老科研、教学、产业、服务等各领域优质资源， 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无偿等现实难题，打通养老领域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日0点至10月7日24点， 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 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 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今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 中央政法委今天发布 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 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2: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交一次。
3: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责。
4: 发现问题呈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5: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6: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7: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都是说天气。那么昨天啊， 我们迎来了寒露天气啊，按说呢一般到了寒露天气就应该渐凉了，但是这两天也就是早晨有寒意的那么一点点意思，但是到了中午依然是像夏天一样的温度啊。我们来说说吧寒露之后的天气会是什么样。好的，寒露至，寒意却迟迟未达。昨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广西近日依旧被秋老虎控制，
8: 局地最高气温有可能将会冲至36摄氏度，但昼夜温差拉大，大家白天做好防晒，早晚也别忘了适时添衣。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按往年，寒露至，露水凝起寒意，冷空气愈发活跃，北方秋意渐深，南方秋色铺展。不过今年寒露节气开端，冷空气势力不强，影响区域偏北。未来三天，黄河以南大部地区不受冷空气侵扰， 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扩大，气温偏高明显，多地暖热恍弱，8、9月。广西天气的关键词也将锁定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大。广西气象台预计，晴朗少雨的天气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明天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后天为33到34摄氏度，12日至13日局地将出现35至36摄氏度高温。
9: 预计下一波冷空气将于13日至14日抵达广西，但14日至日里偏弱，气温

0: 温小幅波动。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秋高气爽，最低气温17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至33摄氏度。受晴空辐射影响，早晚体感还是略有凉意，大家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相较于陆地天气的平静，海面上则显得热闹。目前第28号台风诺洛与第29号台风小熊依然活跃，而且小熊未来强度增强，明后天将达到超强台风级别。不过它们未来都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已有29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偏多11个，其中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生命史都在12天以上，远超多年平均大约6天的台风生命史。再加上台风残余涡旋的影响，对我国沿海和陆地的影响时间长，影响大。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可能有一个台风生成。如果兑现，那么今年台风生成个数就会达到30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虽然说秋老虎还在发威，但是呢，要提醒的是，现在这个温差拉大了，早晚跟中午的温差确实有点大，要预防感冒啊。另外呢，来说说今天这个日子，今天2026年10月9号是第56个世界邮政日啊，很多人喜欢邮票。这个跟邮政就关系密切，其实邮政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那么今年的邮政日主题是邮政为民，服务城乡，通达天下。那么各国的邮政部门呢，正在以多元活动在庆祝这一全球性的纪念日。那么邮政日怎么来的呢？是1874年10月9号，22个国家代表在瑞士伯尔尼签署了伯尔尼条约，万国邮政联盟由此诞生了。在1969年的万国邮联第16届代表大会上呢，就将每年的10月9号定为了万国邮联日。在1984年第19届大会，将其更名为世界邮政日，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第56个世界邮政日。那么我们国家呢，是在1914年加入了万国邮联，并且曾经在1999年在北京成功举办过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邮政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其实已经不用多说了啊。很多的这个集邮爱好者在今天呢，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活动。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0: 好的，广西统筹推进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风险监测评估，营养健康科普，食品安全与营养创新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客流货量双增长，国庆假期全区交通交出亮眼成绩单。国庆假期，南宁12万人次水上安全出行。新闻热点，网传门诊告示让痘包诊断患者改问千问冲上热搜，后被证实为网友恶搞。然而评论区医生吐槽却无比真实，患者不能让 AI 当判官。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广西统筹推进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风险监测评估，营养健康科普，食品安全与营养创新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来听记者罗以钦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夯实食品安全制度根基，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实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修订、发布及备案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填补了地方标准管理的制度空白，立足广西丰富的道地药材、食药同源资源禀赋，围绕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在全国率先建立地方特色食药物质目录制度。目前已纳入五指毛桃、茉莉花等14个食药目录，打造具有广西辨识度的食药物质管理体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何文丽：
4: 大力推进食品数字标签试点推广，引导企业运用数字化手段落实标签标识主体责任，丰富消费者查询渠道。全区已有560种产品应用数字标签，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获取产品完整信息。
3: 此外，广西不断织密风险监测防控网络，完善广西特色食

0: 食物成分数据库，目前已完成35种105份常见食物成分样品采集，开展60余项基础成分监测，全区特色食物成分监测总量达442种，本土营养数据基础不断夯实。同时围绕超重肥胖、贫血等突出营养健康问题，精准开展重点人群健康哨点监测。自治区疾控中心食品营养监测与评价所副所长、副主任医师石萌萌，
1: 监测点实现县域全覆盖，食品污染物监测点111个，食源性疾病监测点1828家，开展常态化食品污染物、有害因素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保证监测无盲区、风险无遗漏。
0: 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为产业规模化生产、市场准入、品牌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广西食品加工产业年产值保持3000亿元以上。2025年，柳州螺蛳粉预包装产品销售收入163亿元，衡州茉莉花综合年产值超190亿元，品牌价值226.69亿元。金花茶种植面积超50万亩，年产值突破30亿元，有力激活了特色资源价值，壮大富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在南宁召开。赛事由自治区政府指导，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举办，标志着广西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迈入了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王敏仪来了解一下。敏仪，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从下午的发布会了解到，本届联赛整合重组原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等足球赛事资源统一举办，赛事设置以及甲级、超级三级联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高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四级竞赛体系。基层赛事已经于9月开赛，计划明年2月底前完成基层赛事。自治区级总决赛将于明年3月举行。赛事坚持体教融合，发挥教育、体育部门各自优势，形成协同办赛合力。赛事打通足球人才成长链条，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赛事，同时建立多元激励机制，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设置最佳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奖项，优秀球员还有机会入选各级足球夏令营，拓宽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通道。赛事将进一步夯实广西校园足球根基，挖掘培养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推动全区校园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持人，关于千里杯赛事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王敏仪的介绍。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4: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4: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5: 非常道，
2: 新闻非常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国庆假期，来说说出行方面的情况。今年国庆假期，广西铁路公路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平安出行和重点物资运输。国铁南宁局统筹运力，加开动车服务旅客返程，货物装卸量创历年国庆假期的新高。全区高速公路车流保持高位，新能源车辆通行占比超过20%。全区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记者王敏仪报道。
7: 铁路方面，

0: 庆假期期间，国铁南宁局精准统筹运力资源，丰富服务供给，保障重点物资运输，实现客货运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旅客463万人次。其中，10月7日，国铁南宁局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7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5%。累计加开动车组列车900列，其中跨省直通动车组列车482列，区内短途动车组列车418列，针对客流高峰时段，在柳南、南广、贵广高铁等线路开行夜间高铁359列，方便旅客错峰出行。此外，为满足节日市场供应和重点物资运输需求，国铁南宁局针对煤炭、矿石类货物等集中到达的时机，优化装卸作业组织，大幅提升运输效率。国庆假期货物装卸量创历年国庆假期新高。其中，10月7日卸车8780车，自9月24日以来，连续14天刷新单日卸车最高纪录。公路方面，记者从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了解到，10月1日至7日，广西高速公路出入口总车辆为3137.35万辆次，日均448.19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日均96.01万辆次，占总车流量的21.42%。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车辆通行量达到整个假期最高峰，为526.96万辆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最高峰同比增长1.72%。
1: 说完了路上的运输，再说说水上出行。国庆假期期间，水上出行、旅游观光成为了不少南宁市民的假日选择。面对水上出行人员众多，南宁海事局围绕涉客安全监管、重点水域巡航等重点环节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了辖区12万人次水上安全出行。来听记者黄林汉、通讯员郑清新的报道。
0: 国庆假期期间，南宁辖区渡口、涉水景点景区乘船出行群众众多。南宁海事局对日客流量300人以上的江南、六井、飞龙、白沙、西津等渡口实施渡运秩序现场维护，严防船舶超载、冒险开航。
2: 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吧，
3: 那边，
4: 往前面走。
0: 假期期间，邕江水上巴士、邕江夜游客流火爆，每天客流量达2000多人。南宁海事局每天都派出执法人员随船监管，严格控制船舶载客定额，防范人员单舷聚集、甲板拥挤等不安全行为，对上林大龙湖等涉水景区景点实行蹲点值守，督促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投入假期营运的客船开展全覆盖调度核查，督促2家涉重大危险源体系航运企业、5家水上涉客企业严格落实负责人在港值班和船舶开航前自查。南宁海事局通航管理处指挥中心执法人员李林峰：
5: 在随船监管中，我们海事部门的执法人员的话，会对乘客的上下船的一个登离船秩序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管控，并检查船舶的一个开航前自查的情况，以及船上一个相关的救生以及消防的设备。
0: 这个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的第一个假日，假期期间航船游客众多，南宁海事局派出执法船艇和人员对平塘江口至六井航段实施每日巡查，在平塘江口设置驻点值守，防范三无船舶、农用、自用船舶非法载客，每日组织邕江市区航段通航环境巡查，配合南宁市开展邕江亲水活动水域秩序整治。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海事局累计出动检查组96组次，执法人员234人次，检查各类船舶768艘次，纠正缺陷10项，保障了辖区12万人次水上安全出行和游玩。南宁海事局通航管理处指挥中心执法人员李林峰：
5: 国庆期间，辖区的一个水上安全情况形势稳定，这未发生相关的一个安全事故。
6: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说完了过节的事儿，要来说说应季的事儿。现在这个季节啊，是吃螃蟹的时候，但是螃蟹要真能吃到嘴里边还差不多，就怕有的时候吃不到还损失钱啊。吃大闸蟹的旺季啊，除了大家这个买新鲜的蟹之外，这些年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蟹卡礼盒，这个蟹卡呢，就是你买到这个卡，然后你去

0: 兑换啊，但是能不能换得到呢，那就不好说了，因为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那么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去设套，就让人一不小心啊就容易上当受骗。那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记者韦晓、实习记者田凯荣、通讯员何敏的报道。
1: 每到大闸蟹销售旺季，商家都会推出蟹塔预售、礼盒促销等活动，方便市民选购送礼。可近期不少市民遇到了蹊跷事，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2: 陌生的快递卡片直接出现在驿站快递柜或者家门口，制作精美，仿真度也非常高，乍一看与这些官方的福利券没有异常，而且这个快递上的姓名、电话和地址都和自己的对得上。
1: 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一步步诱导受害者入局。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2: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那么这个防骗提醒就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上传卡片照片，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1: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2: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还要你继续转账，直到你发现被骗。
1: 从免费领蟹到刷单返利，再到被套牢无法提现，整套诈骗流程环环相扣。针对这种季节性的诈骗，反诈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下载陌生软件。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2: 收到陌生的蟹卡、购物卡、水果提货卡，先核实来源，如果不是自己参加的活动或者不是自己购买的，一律不扫描这些陌生的二维码，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不进陌生的群聊。天上不会掉馅饼，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去为了贪图这些小便宜而提供自己的联系方式或者给陌生人进行转账。
0: 免费送大闸蟹，又不是你们家亲戚，他干嘛免费送给你，对吧？所以看着诱人啊，背后全都是这些精心布置的骗局。归根到底，这个诈骗钻的就是爱占小便宜的心理。你只要不想占这个便宜，你就不会去上当。不扫码，不转账，不要透露个人信息，守住底线，就不会被骗。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您是柠檬的您，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新闻热点：网传门诊告示让痘包诊断患者改问千问冲上热搜，后被证实为网友恶搞。然而评论区医生吐槽却无比真实，患者不能让 AI 当判官。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9度，相对湿度3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9度，相对湿度3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4: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新闻热点。今天呢说的事儿都跟 AI 有关，也是这两天的热搜啊。就是昨天吧，有一张在医院门诊大厅拍的照片，号称是在医院门诊大厅拍的啊，在社交平台刷屏了。这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的榜首第一名，排了很长时间都在第一名。这个照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柱子上面贴着一张白纸，其实说柱子呢怎么看它也像是一扇门呢，上面贴了一张这个 A4 的打印纸横着的，上面写了一段文字吧，打印了一段文字，是什么呢？写的是已经在痘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然后后面呢有虚化的那种医院的那个场景啊，甚至你仔细看有穿白大褂的像是医生坐在远处的那样的一个场景，一看这是在医院的这个就诊大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贴在门上这么一张纸，是一个告示的意思。后面还补了一句，但是百度真的不建议啊。这配图的网友呢还附了一句调侃，这个百度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这张图片迅速传播在微博，在其他的平台，昨天呢都有很多人在转发，在评论，在讨论，当然呢也有不少吐槽，其中也包括一些真实的医生。那么经过核实啊，后来发现这个所谓的告示实际上它不是真的，是网友创作的所谓的二创的恶搞，并不是任何一家医院官方张贴的正式公告。其实医院应该不至于这么贴吧，但是啊，昨天这件事儿引发深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告示它是假的，可评论区里面的各种评论 有些医生是加了微的，是实打实的医生在吐槽，医生信以为真了，但是他们说出来的心里话是真的。有医生就抱怨说，这个患者晚上一通问 AI， 白天就拿了结论来考我。然后据这个新闻媒体此前报道，这个豆包的单日健康咨询人次已经突破2000万了。全国医院不含基层医疗机构一天的门诊量才多少，加起来才1000万出头，好吗？这有多一倍的人都在那儿去问豆包啊，先问了 AI 再去医院去问医生，这已经是很多门诊的日常了。其实之前有医生就说过这个问题，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AI 看病在当前它根本还不靠谱。也有网友就说，去这个三甲医院检查之后把这个结果发给 AI 的解释它很靠谱啊，哎，这个确实是，但是解释这个检查结果和诊断它是两码

0: 事儿啊。事实上，包括豆包啊、千问、元宝在内的各类的这个 AI 大模型，本质上呢，它是一个便捷的信息检索工具和这个健康咨询的一个辅助的工具。他们在健康科普啊、就医方向的初步参考上，它是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专业的医生，包括知名医生，像张伯礼院士这样的，他们的认可。只是在咨询这方面上、科普这方面，它是有作用的。但是具体到疾病的诊断，那是不行的，他依然需要依靠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知识和临床经验来解决。我们也来听一下。
1: 你用 AI 看过病吗？最新研究称，用 AI 看病 80% 初步诊断是错的。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评估了20几种最先进的 AI 大型语言模型的诊断能力，其中包括 ChatGPT、Gemini 等。结果显示，基于患者的初步症状和体征识别可能的疾病，错误率高达 80%。 在患者提供更多检测结果后，大模型可以将最终诊断的失败率降至 40% 左右。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 AI 需要通过充分了解患者信息，才能对疾病做出更为精准的诊断。患者无法提供完整的健康检测信息时， AI 提供的结果并不可靠。
2: 听说啊，现在这个 AI 看病已经很成熟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拿一个我们骨科门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分别问一问 DeepSeek 还豆包和 Kimi， 看谁的回答呢最接近骨科医生。同一个问题，同样的信息，我们先问 DeepSeek。 好的，那我们先从 DeepSeek 开始啊，把病历资料贴上去。
3: 55岁女性，右膝反复疼痛半年，上下楼蹲起时明显，偶尔伴有弹响，核磁提示半月板损伤，请问是什么诊断？下一步该怎么处理？
2: 好的，那总体上来说呢， DeepSeek 的意见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考虑到了半月板损伤的可能性啊，也考虑到了我们比较常见的关节炎的情况，但是他忽略了这个查体的重要性，包括疼痛的位置啊，还有疼痛的时间啊，疼痛的性质啊等等啊，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不足。好的，那我们第二个是豆包啊， OK， 把病历资料贴进去。总体上来说呢，跟 DeepSeek 的结果差不多，他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半月板损伤以及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他的这个短板呢跟 DeepSeek 也比较类似啊，就是他忽略了我们一个诊断上的一个鉴别，到底是关节炎是主要的病因呢，还是这个半月板是主要的一个病因。好，最后是一个 Kimi 啊， Kimi 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 AI。那么 Kimi 呢，他的这个结论呢相对来说比刚才那两个 AI 更加简单一点啊，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半月板和合并这个关节炎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头他直接主要强调了我们在这个诊疗过程中一个体格检查的一个重要性，因为不同的这个压痛点啊，包括它这个疼痛点，它的跟疾病的这个主次关系是不同的。因为比方说像这样一个病例的话，55岁一个女性，她有可能半月板损伤是主要问题，也有可能是关节炎是主要问题，引起症状的一个主要疾病是跟她的后续的治疗是完全是不同的。好的，我给 Kimi 第一， DeepSeek 第二啊，豆包第三，但是这三个 AI 呢都不能满分啊。那这个病人呢更严谨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首先呢，就是大家要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看病啊，是从病史出发，加上体格检查，最后呢，再结合我们这个辅助检查结果来得出一个诊断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病人呢，如果没有膝盖卡住，无法伸直，可以先做康复训练。如果规范康复之后呢，仍然疼痛，再评估是否需要手术。AI 呢可以帮你看诊报告，但是膝盖疼在哪里啊，能不能正常活动，还是得医生亲自检查才行。所以呢 ，AI 呢适合帮你做功课，真正看病呢，还是得来医院。
4: 这缝合是一点一点缝吗？
5: 一点一点缝。你是说连续缝合和间断缝合吧？
4: 分成紧张缝合方式。
5: 我觉得你在一个医生面前拿着豆包，你真是在侮辱我。
4: 没有，是因为我不了解。
5: 你不了解，你问我就行了。
4: 对，所以咱们那个缝的话是一层一层黄。我没动过刀子，脸上就很紧张。
5: 嗯。
4: 然后您能给我说说那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吗？会不会坏了？或者
5: 坏了你找我不行。
4: 我想一次做成功的那种。
5: 二选医生就这么简单，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 A， 可以选 B， 但是你选完了你就得负责任了。
4: 我看朝阳医院您挺权威的。
5: 那你就找我做呗。
0: 刚才新闻当中听到了两位医生啊，对于这个 AI 的一个是测试啊，一个是看法吧。那么骨科医生，前面那位男医生，骨科医生，他验证了当前 AI 看病确实存在相当一部分内容呢是可信的，这个首先是肯定，但是他也只是一部分是可信的。那对于看病来说，咱们不能只看一部分是吧？缺失的那一部分常常是关键所在啊。就比如说刚才那位骨科医生，他就解释了同样的症状，你都是这个膝盖这个地方疼，那究竟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炎是哪一个是主因，这就决定了后期治疗方向，这方向要是错了，那你这结果能好得了吗？而对于这个主因的判断， AI 现在没有能够做到，因为它主要是靠医生当面的面诊，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才行。且不说这个 AI 是否具备准确的判断能力啊，事实上绝大部分对医学和人体解剖学缺少专业知识的患者自己，我们不具备这个描述的能力，很多人就是可以说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准确描述这个症状是哪个具体哪个部位疼，是怎么样一个疼法，你跟医生去

沟通的过程当中，医生可以了解，但是你跟 AI 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准确描述， AI 就不能够准确的获取信息，这都决定了当前这个 AI 它是没有办法来代替医生去看病的，它只能作为一个科普和参考，就是前面说的。那么有网友贴出一个截图，就显示呢，说一位国内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就吐槽啊，很无奈，说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是带着 AI 结果来看病的。好，这个不少患者拿着这个 AI 诊断结果，哎，去考医生，去质问医生，那为什么你说的跟 AI 不一样呢？啊 ，AI 建议我做检查，为什么你不开呢 ？AI 说我是罕见病，那到底是不是呢？啊，刚才呢后边那位女医生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啊，也正是当前很多医生的苦恼啊。这个恶搞啊，这个告示能够成为话题，它暴露的确实是在 AI 时代，医患的信任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现实的裂缝。其实，医患之间的信任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呢在 AI 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患者对医生半信半疑，对 AI 呢，这个信任度好像更强一些。所以就给自己请了一个判官，这个判官是谁？就是 AI。 患者的心态特别简单，就是我是不懂医学，我什么都不懂，那医生说没事我只能信没事，医生把这个处方拍在桌上我也只能照单掏钱，可是医院有这个营收压力，谁能保证这单子背后有没有那种比如说过度医疗的水分呢？以前也听说了那么多，那会不会我赶上了呢？就怕啊，被多花冤枉钱，又怕被一句说没事又耽误了自己的病情，那信谁呢？先问问 AI 吧， AI 应该是公正的吧，他不会指着我们兜里的这钱吧， AI 确实不会，但是 AI 能不能准确判断咱们前面也说了。但是患者就觉得我问了 AI 好歹我心里有个数，我然后我拿着这个东西去门诊去对答案，那医生不敢骗我了吧。所以这个 AI 就成了患者请来的判官，不为了推翻医生，只是为了印证医生，甚至于啊，心里边还有那个小九九，我拿它来震慑一下这个医生。但是啊，把这个 AI 当判决书去考医生，这个事儿太过了，因为 AI 它只凭你的几句描述，甚至于啊是不准确的描述，它下的判断能准确吗？因为他看不到你的真人，也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医生可以看到你走路的一个形态，看到你这个整个身体的状态， AI 看不到，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他没有办法准确。同样是你说头疼， AI 可能说啊，那你是感冒了，但是医生综合你其他的因素，你要小心你是不是颅内病变，给你开检查，那你就担心医生给你开大检查赚钱，那这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因为 AI 说错了他不用担责，风险全是你自己扛。当然 AI 并不是一无是处，不用排队，不用收费，有问必答，梳理症状，解读报告，准备这个提问清单，这都是 AI 的一个好的用法。本来可以安心的当好这个就诊前的那个参谋啊，做好那个功课的，但是你不能拿它去代替医生。其实医生很憋屈啊，门诊一上午，前面说30个号，25个是这个拿着 AI 去的，医生还得就着这个 AI 的问题给你再重复解释，是吧？一个一个解释，真没时间，因为你也不愿意排队的时候等一上午吧，谁都不愿意等一上午。如果都拿着这个 AI 去再问医生，医生得多花几倍的时间去解释，你等的时间不更长吗？医生看的号更少了。因为他得先纠正 AI 的错误，然后呢你还不信他，他还要自证清白，这医生当起来就太难了啊，受夹板气。所以患者呢把 AI 的说法呢当成一个提问清单，这是没问题的，就是通过AI 的一些给出的一些建议，或者说 AI 从你的诊断报告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分析，我们来理解自己的这个病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去咨询医生，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用法。但是你不能说拿 AI 的给出的一个诊断啊，然后去质问医生你为什么跟 AI 不一样呢，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看病方式，也不是一个正确的 AI 使用方法。 AI 的使用的说明书当中不包括这一项。医患之间的信任是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要去通过沟通来去增加的。其实医患之间的信任并不是说只是对医生有好处，因为医生跟患者其实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大家的目的最终都是要把你的这个病给治好，所以你应该去选择值得你信任的医生，然后你去选择信任他，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AI 不能够代替医生，在 AI 时代呢，我们可以去利用好 AI 作为一种工具，但是呢它也只

0: 是一个工具而已。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那么说到 AI 的工具，有些人说，那我把 AI 只是当工具用，那也看怎么用啊。比如说现在呢，在现代这个生活工作的节奏下，很多人呢会遇到一些心理问题啊、情感障碍这方面的问题。有些人在之前呢都是选择咨询这种专业的，比如说医生啊、心理医生啊等等，但是现在 AI 出来之后啊，很多人说这个事儿 AI 能不能干啊？比如说之前有些情感导师啊，那么现在有这个 AI 的情感导师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现在在线上啊，可能觉得更方便一些，我不用到时候去线下到处跑，是吧？而且线上呢获得的资源是更广的，所以现在线上的服务呢已经涉及到了一些情感方面，比如说互联网上的什么情感挽回啊、情感关系修复啊等等这些的咨询服务啊。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这样的咨询其实你面对的并不是真人，而是 AI。 比如说已经有一种流水线啊，通过 AI 批量的获客，人设账号吸粉，分层话术逼单，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采访就发现，这类所谓的情感导师，他并不会真正的去倾听你的情感经历，你的倾诉，他只会用标准的话术去博取你的信任，目的在于引导用户去添加私人微信，促成下单，去消费，去掏钱。那么这些咨询服务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流水线，通过 AI 批量获客啊等等这些。更有甚者啊，有一些平台还有一些机构利用销售话术，精准的拿捏情感困扰人群的这种情绪痛点，不断的去制造焦虑，以此来获得这种高额的服务费。那么有不少求助者不但没有能够修复情感关系，甚至还要承受经济损失和心理层面的二次伤害。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想和好就发给他这七句话，想跟他和好你就把这
3: 打开社交平台，大量情感博主重复输出相似话术，精准瞄准遭遇情感挫折、情绪脆弱的人群。很多求助者本想寻找情绪出口，却踏入一套成熟的引流套路。
2: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希望能够有人拉我一把，就是这种情绪或者这种状态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3: 广告页面宣称资深导师一对一咨询，实际是预设话术的 AI 程序。机构依靠人设账号吸引用户，想方设法引导求助者添加联系方式，转入私域沟通。工作人员共情安抚，放大焦虑，顺势推出收费诊断服务。消费者普遍以为付费之后将和专业心理从业者通话。
4: 我们应聘这个岗位的核心是做销售，不是解决他们情感问题。
3: 记者应聘发现，低价订单只是机构获客入口，付费后所谓的资深导师其实仍然是销售，会推销高价服务。岗位不要求任何心理学资质，新人只需背诵销售话术。
2: 就是一个人在最低谷的时候真的是会愿意倾其所有去换来一点点希望，然后这种心态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是最容易被利用的。
5: 无证咨询师虚构资历接单涉嫌多重违法，虚假包装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可要求退一赔三。市民选择心理服务务必核验机构经营范围、咨询师正规资质，留存各类沟通与付款凭证，谨慎参与大额储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对于遇到情感问题的人，这种咨询很多时候呢以为自己去抓住的是救命稻草，实际上自己成为了那棵所谓稻草的摇钱树。那么当前呢，年轻人很多都面临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啊，因此呢也更容易因为工作、生活、情感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一些情感问题、心理问题。放在以前，可能老一辈的人不一定会认为这是心理问题，不一定会认为去需要解决，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么今天的认知不同了，应该说今天年轻人能够意识到心理问题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员，用专业的方法去解决，这是认知上的一个提高，是进步。这个想法本身是没有错的啊，然而在求助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这个是非常需要考虑的。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就告诉大家，情感关系受挫，它会影响人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那么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像溺水者一样啊，本能的就想抓住任何飘过来的东西让自己浮出水面。那么网上的情感服务的吸引力就在于及时可得，你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上的成本，你在网上线上你就可以获得。但是溺水时候抓住的往往是盲目的，风险也由此产生。 那这位乔颖医生他自己也接触过不少案例，像求助者接受这种线上的情感指导之后啊，不但情绪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陷入到了更深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当中。一些没有资质的所谓的情感导师，为了快速建立权威，给出一些绝对化的评判，处在心理脆弱期的这个求助者啊，他们本身就没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能力，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们以为是帮助自己的，所以特别容易全盘去接纳，想要摆脱当时的一种困境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太容易去怀疑，就是让自己陷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困境当中，内化为自我的认知。所以乔颖医生就提醒大家，求助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辨别心理求助的渠道是否可靠，这个非常关键，可以参考几个硬性指标。那么正规的心理治疗师，他必须要具备国家认证的精神科医师啊，注意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注册心理治疗师的资质，不是什么几天速成啊，背一背东西啊就可以的，更不是说随便就能够考出来一个某个机构颁发的证书，他就具备这样的资质的。那么专业咨询师呢，并不会催促客户说你去购买一个长期的昂贵的一个套餐，重点它不在于这儿。对于求助者，不会做出一个绝对化的评判和结论，不会马上去下结论，这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不会说上来就告诉你这是什么病，你需要花多少钱，那就不是一个正规的医生了。像精神专科医院、公立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啊，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这些都是一些可靠的渠道。当然还有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如果说有遇到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情感上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需要去求助的话，那么这些官方的渠道、已经认证的这些可靠的渠道才是正确的选择。网上的那些东西呢，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因为本身已经遇到这些情感障碍啊、心理问题了，就不要再让人家借机让自己雪上加霜了。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新闻非常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至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下周一17点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18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3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7度，相对湿度3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

精准送达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为切实降低青年留贵、就业生活成本，助力人才扎根广西，

0: 创建，实现广西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重要突破。此次入选的三家企业分别扎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应急装备、商业航天赛道。他们分别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10月8日上午，满载2727台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自混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近日，记者从南宁市民政局获悉，南宁市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于10月全面启动。今年南宁市共策划47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走访关怀、健康义诊、文化课堂、文体赛事、普法维权等暖心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营造敬老爱老的浓厚氛围。近日，创意文化全国名家艺术展在南宁开展，本次展览汇集黄永玉、苏轼树、郑作良等国内名家书画佳作，市民可前往免费观展。10月11日19时，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6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目前排名联赛第2的广西恒辰队将在钦州主场迎战排名第4的深圳青年人队。届时，广西恒辰足球俱乐部将携手钦州市，共同打造钦州主场嘉年华，让球迷在赛场内外都能尽享欢乐。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3: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4: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5: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6: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7: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8: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9: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1: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7: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2: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华为 Mate 90系列发布即开售，五款机型，麒麟9500 Pro 掏芯片，5999元起，旗舰新机一次降清。智能家环节，家里热水器该换了，智能热水器选购要点一次降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10: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9: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2: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国庆假期是刚刚过去，那先给没有缓过神的朋友来点提神的。最近发布的科技新品是个个都重磅，那今天重点说一下华为，顺带呢预告一款新机。好了，那我们先来说华为。10月1号，华为正式发布了年度旗舰 Mate 90系列，而且当天发布，当天就开售了。这也是华为旗舰首次在国庆当天首发。全系呢一共有五款机型， Mate 90、 90 Pro、 90 Pro Max、 Pro Max 典藏版，还有顶配的 RS 非凡大师版，起售价5999元起，那一直拉到了18999元。

如果说到这代 Mate Pro 90最大的看点，那就是芯片。 Pro Max 及以上机型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基于韬定律打造的新一代芯片，通过三维架构把逻辑单元立体布局，用高密度垂直的互联通道缩短信号传输的路径，晶体管密度提升了28%，关键路径时下降了30%以上，而且支持端侧直接运行大模型。如果通俗来说的话，就是把更强的算力塞进了手机里， AI 功能可以在本地跑，又快又保护隐私。标准版和 Pro 搭载了新一代的麒麟9030、9035系列芯片，全系呢同时还预装了鸿蒙7系统。接下来说到影像方面， Mate 90系列升级到了第三代鸿蒙原色摄像头，拍风景拍人像色彩会更加真实。更亮眼的是配套的锐影 Z10 外接影像模块，内置了1英寸大底的传感器和电动变焦结构，等效24到240毫米的焦距，支持1到10倍变焦，相当于给手机装了一个专业的镜头，拍月亮拍远处的风景，画质可以直接上一个台阶，喜欢摄影的朋友确实要重点关注一下。同场发布会呢，还带来了一批新品，像 Nova 16 Pro 限定礼盒、菲尔 Buds Now 耳机、支持腕部动态血压记录的 Watch D3 手表，还有 Mate TV2 智慧屏系列。华为这波发布会呢，是手机、穿戴、智慧屏全家桶一起都更新了。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预告一款新机，像昨天一加官方是正式宣布，一加16将于10月12号晚上7点正式发布。官方呢把它定义为巅峰性能旗舰，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主打性能拉满。那喜欢游戏党的朋友确实可以蹲下下周一的发布会。那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最近这波新品就一个意思，旗舰机又卷了起来，选择更端，技术也更加强。那想换手机的朋友可以先到线下门店去摸一摸真机，那也可以再等一等1加16，对比完再下手不吃亏。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天气一转凉，家里热水器的存在感就上来了。但市面上的热水器，储水式、即热式、燃气式，容量有大有小，什么恒温、零冷水、安全防护，参数一大堆，到底怎么选？今天咱们就把智能热水器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第一步，先定类型，主流三种：储水式电热水器，装个水箱烧水，价格便宜，安装简单，缺点是占地方，烧水要等；即热式电热水器，体积小，热水不断，但功率大，对电路要求高，老房子慎选；燃气热水器，即开即热，用着便宜，是家庭主流，但需要通燃气和排烟管道。装修好的房子，先看家里条件，再定类型。第二步，看容量。储水式电热水器按升数选，一个人洗澡选40到50升，两口之家60升，三口以上直接80升往上。燃气热水器按升，分钟算，就是每分钟能出多少升热水。一厨一卫选12到13升，一厨两卫选16升，家里有大浴缸的直接上20升。第三步，看恒温功能，这是舒适度的关键。洗澡最怕水温忽冷忽热，认准带恒温或零冷水功能的热水器，恒温机型能稳定出水温度，零冷水机型提前循环加热管路里的冷水，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冬天洗澡体验直接拉满。家里管路长的优先选零冷水。第四步，看安全，这是底线。电热水器认准防电墙技术，燃气热水器认准墙排式和一氧化碳防护，最好选带智能安防的。水温过高，燃气泄漏自动报警，断气断电，安全功能一个都不能省。第五步，看预算和品牌。储水是几百到2000，燃气是1500到5000，零冷水、智能恒温的会贵一些。选购认准主流大品牌，安装售后才有保障。一句话，类型看家里条件，容量看人口，恒温零冷水提升体验，安全功能不能省。
3: 说到热水器呢，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大家电，安全第一，舒适第二。那记住核心口诀，先定类型，容量呢要按人头，恒温零冷水，安全不能省。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哇，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阿凯，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无线领家麦克风。现在谁没拍过几个短视频，出门拍 vlog， 在家录口播，最烦的就是手机收音，环境一吵，人声全是噪音，后期根本就不回来。后来入了无线领家麦克风，真香。它一个发射端加在衣领上，一个接收端插在手机上，无线连接，人声干净清晰，周围的杂音基本过滤掉，录出来的声音跟专业设备差不多。它自带降噪，地铁里、大街上、风大的户外都能把说话声使得清楚。它很小很轻，加在衣领上几乎看不出来，不碍事。续航也够用，充一次电能录大半天，还配了充电盒，出门带着随时能充。价格100多到500-600都有，拍短视频、直播、上网课、开线上会议都用得上，强烈推荐给爱拍视频的朋友。
4: 一个无线的领夹麦克风，让手机的收音呢，从听个响变成清晰的人声，像我们拍视频啊、直播都非常好用。

0: 媒体时代的好物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小婷，她想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浩前好，给大家种草桌面智能加湿器。秋天一到，办公室开空调，家里开暖气，空气干的嗓子不舒服，皮肤也发劲。以前用过那种几十块的加湿器，出物不均匀，还容易打湿桌面，水烧干了也不知道。后来换了桌面智能加湿器，真香。它有智能恒湿功能，设定好目标湿度，湿度到了自动停机，低了自动开启，桌面房间保持舒服的湿度，不会过度加湿。它出物细腻均匀，落在桌上不会积水，还带静音设计，办公睡觉用都不吵。水箱是一体式的，加水方便，缺水自动断电，安全省心。它还能当小夜灯用，晚上放在床头，柔光加湿两不误，价格100多到300都有，干燥季节的办公室救星，强烈推荐给空调房常住的朋友。
0: 一个桌面的智能加湿器可以把干燥和过度加湿两个问题一起解决掉，恒湿静音，那秋冬的办公室和卧室都非常好用，是的。好了，今天两款种草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当然呢，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华为 Mate 90系列发布及开售，麒麟9050 Pro 掏芯片和瑞影的 Z10 影像模块，还预告了一加16定档，梳理了智能热水器的选购要点，种草了无线领夹麦克风和桌面智能加湿器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

0: 屋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

0: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

0: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银龄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4: 银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

0: 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长得啥子高？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8: 而且还有一个
9: 很严酷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0: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

0: 实预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0: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 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

0: 当地时间九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辞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0: 后郑丰田表示，
1: 单纯劳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2: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 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升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4: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7: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4: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7: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4: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7: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4: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7: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 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的管

0: 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4: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5: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4: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4: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4: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8: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4: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

0: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了，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了。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呐、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5: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6: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 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5: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6: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5: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6: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5: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7: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5: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8: 我都问通。
4: 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贵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2: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桂林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号到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

0: 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桂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桂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十月八号至九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十月八号，何文浩在面向东盟开放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真抓实干，以

0: 入行开放和平台建设夯实法治保障根基，以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10月8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深挖乡村市场潜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措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集群发展，推进产品认证，加大招商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10月8号，黄汝生赴玉林调研小江水库四乱问题清理整治、玉林香料产地市场建设等工作，要求紧盯生态环保重点问题，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齐抓共管推进水库乱象整治，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强化市场服务，推动香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10月8号，焦亚辉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调研，强调要紧扣国家和自治区战略布局，聚力推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国际交流合作，深化教科产融合，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合作高地。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0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抓重大机遇，进一步建强主通道，深化多式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10月8号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3: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 目前该班

0: 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
1: 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2: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
0: 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游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 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17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
2: 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3: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
0: 推动长寿的风电波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 桂渝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广西新闻发布：
4: 10月9号，记者从资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 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
5: 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6: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
0: 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领取、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股一金，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

0: 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1: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连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0: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领取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2: 大会期间，我们以临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临渠、漓江三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亨村村民族长。
3: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路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0: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龙安县实施工业强县推进会召开。龙安县2026年青春引擎基层团干部暨青马工程培训班开班。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10月8号，龙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主持召开龙安县实施工业强县推进会，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工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关键，是强县之基、富民之源。十四五期间，全县聚焦实体，大抓工业、攻坚项目，千方百计推动工业扩量提质、聚练成群，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一批10亿级龙头项目落地投产，重点产业加速集聚，园区平台承载力不断增强，筑起服务机制日趋完善，干部队伍干事创业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县加快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龙安县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蜕变的转化期，要充分发挥地理区位优势，用好平陆运河通航红利，准确把握发展工业的主攻方向，聚力打造铝加工、食品加工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林业、现代化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四个重点产业，立足资源禀赋，积极引进扶持 N 个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二加四加 N 产业体系，要健全完善工业发展工作体系，统筹抓实存量企业提质、增量项目攻坚，链式精准招商、要素服务保障、园区平台升级五大重点，以更大力度抓工业，更实举措优服务，为企业生产经营、项目落地建设提供最大支持。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坚定信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县级领导带头攻坚，乡镇主动融入工业大局，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时不我待的干劲、一抓到底的韧劲，全力以赴扩总量、优结构、强集群、提能级、优服务，奋力冲刺十五五期末工业总产值超350亿元目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县领导梁开柱、秦日米、周毅等四家班子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县政府副县长黄奇杰介绍了全县十五五时期工业发展整体思路。县经

0: 信局、县投诉中心、龙安华侨管理区、县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县发改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局、城乡镇、纳同镇有关负责同志围绕部门职能进行现场发言，其他各乡镇有关单位结合自身职责进行书面发言。
1: 为提升团干部政治素养与履职能。

0: 干部暨青马工程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各乡镇团委、村社区团支部、华侨管理区团委以及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负责人共170名学员参加培训。
1: 开班仪式上，团县委负责人做动员讲话，他勉励全体参训团干部珍惜本次学习充电机会，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胸怀发展大局，找准工作定位，主动融入全县中心工作，充分彰显新时代团干部的青春担当，要聚焦主责主业，立足青年需求，锤炼服务本领，要严守培训纪律，坚持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融入实际工作，充分展现基层团干部良好精神风貌。随后，共青团广西区委学校部部长、广西团校党委书记李畅宝作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做一名堪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好青年的专题授课，系统阐释新时代团干部的使命职责与成长路径，引导参训学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授课内容立意深远，贴合基层实际，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扎实，收获满满，下一步将通过集中学习强化思想淬炼，进一步明晰共青团为党育人的职责使命，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实效，为隆安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内容覆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同步开设党性教育、廉政教育、基础团务等专题课程。
0: 国庆假期，隆安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秀美山水和多元文旅项目吸引不少区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大家畅游绿水青山，乐享美好假日时光。
2: 不全龙汇村桃花岛露营地河畔风光秀丽，不少家庭到此露营休憩，游客们有的在此搭起帐篷，有的静坐欣赏不全河两岸喀斯特山水风光，还有的拍照打卡玩水嬉戏，呼吸山间清新空气，感受乡村慢生活，露营休闲的出游方式深受游客青睐。
3: 我们从南宁来，组织了20几个人来桃花岛这里玩，很好，很漂亮。
2: 除了桃花岛，隆安龙虎山景区也是不少游客的出游选择。作为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龙虎山景区山林郁郁葱葱，野生猕猴成群结队穿梭林间，尽显萌态。游客们沿着步道漫步山林，近距离观赏猕猴，还能与他们嬉戏玩耍，合影留念。山间处处充满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烈。
3: 国庆小长假，我们广西龙虎山风景区各接待服务啊，安全方面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全程我们都是有导游带。然后在我们金龙寨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民族歌舞、非遗穿变和一些小而美的一些活动啊，我们也3000支活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龙虎山旅游观光。
2: 除了山水观光，月亮湾研学基地、金穗生态园同样人气高涨，龙湾的绿水青山正不断释放文旅发展活力。
0: 近日，南宁市公布第二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龙安县纳文化展示厅成功入选。
1: 展厅坐落于镇东集中安置区后续产业扶持基地，于202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展厅聚焦壮同民族稻作纳文化，依托亚槐洞、大龙潭考古遗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交互等展陈方式，活态展示稻草龙、壮族排歌等非遗项目，打造浓缩隆安稻作文明的微型文旅空间。下一步，县文旅部门将坚持深挖本土文化根脉，立足文物遗址资源，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推动文化阵地贴近群众，同时持续优化展陈体验，策划主题研学、非遗体验活动，用好小而美文旅品牌，讲好隆安纳文化、稻作文化故事，丰富群众公共。

0: 文化宫景。
1: 近日，由龙安县象棋协会主办的龙安县紫牛杯中国象棋业余公开赛圆满收官。赛事共吸引来自广西及广东、海南、湖南、贵州等地180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国家级象棋大师和资深高手。
2: 本次赛事设置公开组、本地组、老年组、少儿组四大组别，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比赛严格执行中国象棋协会2020版象棋竞赛规则，采用11轮积分编排制，既考验棋手的布局功底与战术思维，也锤炼选手的临场抗压能力。比赛现场，各路棋手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在楚河汉界间沉着应对，缜密布局，每一轮对局都局势焦灼，看点十足。现场观众凝神观赛，共同感受传统象棋的独特魅力。经过2日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全部揭晓。秦荣斩获公开组第1名，苏宇刚拿下本地组冠军，蓝向农、陈平川分别摘得老年组、少儿组桂冠。
3: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比赛啊，同时呢，在比赛中运气非常好，拿了冠军啊。希望呢，以后多搞一些比赛啊，我们呢这些棋手也能来参加多些比赛啊。
2: 此次赛事不仅为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象棋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普及了传统象棋文化，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日常文体生活，为龙安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10月9号20时至2026年10月10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就别浪费。

0: 哎，谁？你们吵完了吗？怎么回事？
1: 店员跳闸了。谁在外面？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花、链接伪装、车牌曲线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限时是伪装。 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2: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犯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点赞比例近25%，也就是说每17天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你的诈骗。刷屏什么这个成功？因为近个那年文凭热点，参与门槛低到零。
3: 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花两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兼职律师不爽。那这个刷单犯的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魔术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曾经是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 你试着点了一杯，哎，真犯了30，迅速沉兑大铁连环单，平淡佣金翻倍，离开是投入5倍2000余万，这就是刷单犯里的入门款，专职各做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想着的刷单严重，一定情愿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 这个骗子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陆陆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镜头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1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 账户被冻结，被冻结后轮番上阵，由你加大套路，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小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4: 老金3步1躲原则，守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搜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念，勾住反诈新防线。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不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贺真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涉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2: 我已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2: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任，人人爱人，人人总爱人，国家总爱人，爱人。
4: 这是一场你50年到100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0: 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5: 文化之心可以为师矣。
6: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3度，相对湿度4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3度，相对湿度4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9: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0: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9: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0: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子安接着说，这一来啊，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说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台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
3: 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
2: 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那督办的正式夫人也到了，倘使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她起的头了。后来正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
3: 我说，
2: 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我最喜欢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
3: 哎，算了吧，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吧。
2: 当下各自归寝。到了次日，我想什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形，便约定季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季之说，知他走哪条路，到哪里去碰他呢？
3: 子安说，不消问的，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
2: 于是我和季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记的，什么油漆字号的，木匠做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个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挤挤的在那里伺候。走到十路口，便远远的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季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基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即几乎高与沿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绮罗散扇闲牌执事。那闲牌是什么布政使司、布政使，什么海关道，什么大臣，什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什么顶马、素顶马、戏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明经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工部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对西乐，魂教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闲牌。魂教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64台。棺材之后素衣冠送的不计其数，内卷轿子足有400-500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季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

什么公司的，什么局的，什么站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季芝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起至三万昌址，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处又遇见了他来了，不觉笑了说：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物，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季芝笑说：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避了他吧。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到静了，我便和季芝两个到一湖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儿，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季芝，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婆，又不曾说起有什么儿子做官，那高封工人、晋封夫人的闲牌怎么用得出啊？季芝笑说：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闲牌这件事儿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哪里有这档事儿？前两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经理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器。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吉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末，即令家人等买官成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寻俗例为之严僧李忏，僧人李忏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告封爵夫人云云，幕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吗？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河星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告封遗人的闲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拼了一个现役，这个现役因缉捕有功，曾经讲过五品公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她出殡起来也用了告封遗人、晋封工人的闲牌，你说这还有什么道理？我笑说，拼了个五品公牌的补役可以称得遗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吗？季芝说，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呢，他竟可用夫人的闲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画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闲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这个未免说得太过了吧。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坐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吗？正为这一般明知故犯的王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般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得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又何必等一会儿呢？我只知道一个大略，德全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那既如此，回去吧。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到的号里，德全、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经理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季芝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全说那一件事儿，德全说：哎，到底是哪一件事啊？这样茫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季芝的议论告诉

0: 了他一遍。季芝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这又从何想起呢？季芝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全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说，哎，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儿？只怕季翁说的是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啊，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做，不然又可以做的笔记材料的了。那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说，这李雅琴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抚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到了上海。这是他出生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十二三岁上呢，便托人见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啊，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不过才十五六岁，庄上便见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便，那洋货店的东家很喜欢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啊，干老子慢慢的渐渐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的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政，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子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潢的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拖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地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铜枝，加了个四品衔，便又带了一个蓝顶子从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两回湖北，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到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啊？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六十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两年只怕上七十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啊，那周旋依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对应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

伯明便带他铺张扬丽起来，什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圣寿庵七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十天啊到处去散帖，又算定了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什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金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带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带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说，你本来没有带红顶的朋友，叫我到哪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接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说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什么人啊？伯明说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啊。雅琴听说欢喜的直跳起来，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带我拉了来的。伯明说如何拉得来？雅琴说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啊？伯明说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说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说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啊？雅琴说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说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给我母亲做阴寿。雅琴愣了半天说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伯明说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以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扒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璋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份帖子去。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礲来，一切都是伯明带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毛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帅铺陈停妥，便向雅琴说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说什么喜神啊？伯明说就是真容啊。雅琴说是什么样的？伯明说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说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说这却怎么出啊，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相图赶追一个。雅琴说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说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雅琴说难道是外国的订货？伯明说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灶淋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灶，便是踩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磨下来的，个人各像，哪里有现成的卖啊？雅琴说死下来追磨也得像吗？伯明说哪怕不像，他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哪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说那么说不像的也可以冲得过了。伯明笑说你真是糊涂啊，谁管你像不像，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说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什么法子？雅琴说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往哪里借呢？雅琴说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刻不凡二祖，就求你借一借吧。无论你家哪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挂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说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出到上海那年。

0: 在上海过的，有一轴在这里。雅琴说，那么就求你借一借吧。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带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进到李家就把它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得十分庄严，便大喜说，办过这件事之后啊，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他都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带他做了知客。到了10点钟时，那画过章果然据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啊，抬头见了那副喜神，不觉心中暗暗一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依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画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既是从小就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何以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妪？越想越疑心，不住地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遗像，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地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1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6: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8: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

以嚟都唔够胆去删除我哋之间嘅短信，所有嘅留言，我哋之间嘅甜蜜，或者甚至乎系嗌交嘅说话，其实我到而家都唔够胆去 delete。

底有边个好想重复咁去爱一个人啊？既然都知道咁样落去系冇结果嘅话，咁点解仲要辛苦大家？

如果爱情是一个游戏的话，那我曾经真的输得很惨。我真的不明白，虽然很久很久都没有见你，但我仍然不停地想着你，真的很傻地继

真的好惊，我好似再投入唔到一段恋爱咁样，成日都徘徊咗喺过去最美丽、最灿烂嘅日子，好攰啊！我究竟要喊多几多次？其实仲值唔值得去喊？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但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9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二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花瓣落在时光皱褶中，将思念化作无声的守望。那些陪你看烟花、陪你长大的承诺，在岁月里沉淀成琥珀色的光，温暖中带着微涩的牵挂，萱草摇曳的芬芳里藏着太多欲言又止的深情，像地平线永远留着一抹未退的晚霞。风吹散的花瓣落在肩头时，才懂得有些爱早已扎根在血脉里，无需盛开便自成春天。

漫过时光的皱褶，那些落叶纷飞的隐喻里藏着无法邮寄的地址，所有未完成的对话在季节缝隙里发霉，钢琴声流淌的夜晚，思念是悬而未决的雨，我们困在各自的时区里，数着错位的时针，当副歌掀起记忆的浪，才惊觉有些拥抱早已被距离风化成了标本。或许最深的羁绊就是平行时空里依然同频的呼吸，在风铃摇晃的刹那，让所有来不及都碎成了星辰。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间是最无情的旅人，推着我们在悲欢的皱褶里踉跄前行。有些爱注定像流星划破夜空，燃烧后才懂拥抱的温度有多珍贵。接下来这首歌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

远应该有幻觉戳破执念。原来世间最深的羁绊是学会在伤口上种花，用原谅缝补遗憾的裂痕。路过人间一趟，我们都是借宿在岁月客栈的过客，唯有以真心为路标，才能在尘埃中走出光的纹路。

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撕心裂肺，当回忆化作掌纹里褪色的墨痕，疼痛竟成了最轻盈的馈赠。我们都在亲手搭建的迷宫里兜转，却忘了清空本身就是抵达。黎明前的黑暗里，有人将往事折成纸船，任其在瞳孔的河流中静静沉默，而新生的茧正在无人知晓处悄然生长。或许所有执念最终都会化作指缝间的碎瓷片，闪着光却不再割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还记得你为什么要反复的诘问为什么还要在意吗？深夜独坐时与影子的对谈，明知答案却依然沉溺于往事的回音。副歌里循环的挣扎，是每个清晨按下闹钟却按不暂停的心跳，是删掉号码却在输入法里生根的名字。最痛的或许不是告别，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困在记忆的茧房里，用褪色的相片织就牢笼。明明触碰星光就能逃离，却甘愿被旧日月光捆住呼吸。

们在人潮中扮演着完整的角色，却在某个深夜被歌词里的钢琴声刺穿伪装。孤雏不过是每个灵魂在爱与被爱间流浪的倒影，明明共处同一片星空，却像隔岸相望的两盏孤灯。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化作手机屏幕的明灭，未完成的拥抱凝成衣领残留的香水味。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看着余温在掌心冷却，却依然在记忆的废墟里反复点燃星火。因为我们都曾是别人故事里那枚被风吹散又不舍得坠落的灰烬。

0: 回，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们何尝不是被钉在电子屏上的困兽，周而复始吞咽着焦虑的碎片。当周末成为逃离引力场的通行证，那些被压缩成代码的情绪终于能在银河暗涌时舒展成风。或许每个成年人都是未被认证的宇航员，在霓虹织就的太空舱里用两日自由兑换着不被定义的星辰。

我们曾用亲吻在对方灵魂上盖邮戳，如今却变成查无此人的过期信件。思念是逆向生长的荆棘，越是用力拔除就越刺得深。暗夜中清醒地数着心壁剥落的回声，原来最痛的不是遗忘，是脉搏依然沿着旧日拥抱的轨迹跳动，像潮汐背叛了枯竭的月亮，却依然重复着涨落的习惯。爱在灰烬里保存着余温，烧穿所有自欺欺人的遗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九九零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0: 哟，前面有大卡车。
1: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0: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2: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七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

0: 长征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今天请听第三集《突破天险》。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建栋，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大渡河南岸。 这里的河面宽约300米，汹涌的河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四川西部的高山峡谷，水下暗礁漩涡密布，自古就是川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1935年5月24日夜晚，大渡河南岸的崇山峻岭间
2: 43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正率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快速奔跑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向着70多公里外的安顺场渡口飞奔。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大渡河两岸布下重兵，并且提前搜走损毁了沿岸的船只，还封锁了附近的多个渡口。 身为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心情无比沉重。要知道 1863年5月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就是因为被困大渡河，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如果20000多名中央红军官兵无法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专家董宝存，
3: 刘伯承同志在路上不停地念叨着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有船我们就有办法，有了船我们就能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人跑来向刘伯承报告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营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官兵们突袭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还从敌人手里夺来了一艘木船。刘伯承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这条船
2: 来得太及时了，太及时了。然而短暂的喜悦过后，更大的担忧随之而来。红军官兵抵达大渡河畔的时候，正是汛期，河水暴涨，波涛汹涌，平日里驾驶小小的木船渡河都会充满风险，更何况北岸的敌军早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可以用密集火力随时封锁江面。军事专家
3: 董宝存，当时蒋介石啊，他紧急调集了10多万的中央军和川军，部署在了大渡河的南北两岸，企图以南岸进攻追击，北岸迎面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全歼于大渡河。红军前有大河阻挡，无路可走；后有虎狼追兵啊，无路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2: 就在这个时候，中革警委下了命令，一定要强渡大渡河，闯出一条生路来。1935年5月25日，决定红军官兵前途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天刚刚亮，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就站到了一块巨石上，表情凝重地面向一营全体官兵，大声宣读
4: 强渡大渡河突击队员的名单，因为仅有一艘木船，而且舱体狭小，无法一次性载下全部勇士。经刘伯承司令员批准，突击队员分两批渡河。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5: 孙继先刚宣读完16名勇士的名字，队伍里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是20连的通信员陈万清，只有16岁的红小鬼。 他哭着喊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孙营长一看这情况，想了想就说：“去吧。”陈万清破涕为笑，撒开腿

0: 就跑进了突击队的行列里。就这样，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从16个人定格为不朽的17勇士。
1: 不一会儿，嘹亮的冲锋号声刺破浓浓的晨雾，红一营2连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一批9名勇士，在当地船工的舍命相助下

0: 船体剧烈摇晃，敌人子弹疯狂扫射，危机时刻，几名船工纵身跳下激流，猫下腰，用肩扛着小船往前挪，用了双手啊推着小船往前走。船上呢，战士们紧紧握着竹竿，拼尽全力撑船，这才一点一点的向对岸靠拢。
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阵地上，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连发三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三处火力据点。第一批渡河的勇士趁势冲上滩头，一举夺取了大渡河北岸渡口。首战告捷之后，这艘木船冒着炮火又返回南岸，营长孙继先带领第二批勇士登船，接续冲向北岸，与第一批战友会合，彻底巩固了滩头阵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拿下安顺场渡口之后，红军又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并修好了两艘破损的木船，加上此前缴获的那艘，一共就凑齐三条木船了，开始组织红一师和干部团分批强渡大渡河。
1: 两万多中央红军主力，如果只靠三艘木船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党追兵步步紧逼，距离红军仅剩三五天的路程，大部队随时有被合围的巨大风险。危急关头，党中央中革军委作出两岸夹江北上、双向协同夺桥的重大部署。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攻坚；另一路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开路先锋，隶属于西岸左纵队，火速奔袭泸定桥，开辟新的渡河通道。军事专家董宝存：
2: 1935年5月28日的凌晨，红一军团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24个小时内奔袭240里的崎岖山路，务必在次日的清晨夺取泸定桥，强占桥头阵地。军令如山，红四团的团长汪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即刻出征，一路突破川军的层层阻击，昼夜不停地向着泸定桥全速前进。
1: 与此同时，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红军右纵队也开启了全速突进的征程，山路险峻崎岖，沿途碉堡密布，敌军重兵设防。红军将士们一边急行军赶路，一边不断地扫清沿岸川军的据点，死死牵制住东岸守敌兵力，切断敌军驰援泸定桥的通道，为西岸红四团的官兵攻坚夺桥筑牢关键的侧翼屏障。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当时右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5个连和红二团的1个营在29日下午2点从冷气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的行动。
1: 5月29日清晨6时，历经极限行军的红四团官兵终于赶到了泸定桥西岸，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心头一沉。100多米长的泸定桥上，桥板早已经被敌军全部拆毁，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凌空横亘在咆哮的大渡河上，而且河东岸碉堡林立，枪炮密布，敌人不时地向桥面疯狂扫射。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敌人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把红军阻挡在河的西岸，就在红军发起攻击之前，敌人还在狂妄地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我们交枪。红军战士听到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实在忍不住了，就高声回答道：我们不要你们的枪，

0: 叫你们的桥，你们等着叫枪吧。
1: 总攻很快就开始了，红四团的全体四号员昂首挺立在泸定桥头，同时吹响冲锋号角，全团所有的火力齐开，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徒手攀扶着发烫的铁索，奋勇向前。在他们的身后，三连官兵每人腋下夹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冲，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通道。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馆长叶丹。
2: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夺桥战斗中战士魏小三、刘大贵先后中弹落入水中，对岸敌人燃起火来，铁索烫得发红，冲在前面的刘金山双手严重烫伤，仍死死抓着铁链绝不后退。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后续部队勇猛跟进，冲进了泸定城，又经过了2个多小时激烈巷战，红军彻底攻占泸定城，圆满地完成了夺桥任务。
1: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的阴谋。成功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继续向着川西北地区挺进，准备与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尽管敌人的追兵被暂时甩在了身后，可更加残酷的自然绝境正向红军悄然袭来。四川省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成。
3: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老百姓有句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1935年6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红军开路先锋红四团率先集结在夹金山脚下，身着单薄衣裤的官兵们架起铁锅，燃起篝火，煮起了辣椒水。上午9点，全体官兵每人喝下一碗滚烫的辣椒水，然后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雄壮口号，毅然向着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发起冲锋。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在夹金山陡峭的道路上，红军指战员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凿出脚窝，前面的人开路，后面人跟着，踏着这些脚窝前进。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谢良曾经回忆说，越往上爬气温越低，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子划破，鲜血直流。
1: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副政委的邓发曾化名杨定华，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雪山草地征程。对于翻雪山的极致绝境，邓发在书中这样写道：雪线之上，寒风呼啸，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上山不准坐，不准停，不准睡，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在长征日记中也记录下了翻越雪山的艰难经历。
5: 他说，那几天部队主要靠包谷充饥，营养严重的不足，快要抵达山顶的时候，许多战士浑身乏力，手脚疲软，一阵阵的头昏脑胀，大家拄着 简易的拐杖艰难地在雪山上前行，拐杖往地上一戳，竟然能探到一米多深的积雪。饥饿再加上高原的严寒，战士们的体力快速地下降。就在这段艰难的登顶的路上，十几名战友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之上。
1: 1935年6月12日到18日，历经7天7夜的生死跋涉，中央红军主力终于翻越夹金山，抵达了四川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征服雪山绝境的人间奇迹。军事专家董宝存：
6: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反复研判战略方向，东出四川有敌军的重兵把守，前途凶险，西进青海、新疆地广人稀，很难生存发展，唯有北上穿越松潘草地，虽然自然环境恶劣，但敌军兵力空虚，能够快速突围。可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的松潘大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素有死亡陷阱之称。
1: 1935年8月21日，正是夏季多雨的时节，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批挺进松潘草地。连续多天的降雨让草地里更加危险四伏，淤泥湿滑，吸力极强，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无声无息就会被沼泽吞噬。比沼泽更残酷的还有饥饿。断粮后的红军战士煮皮带、啃草根、尝野菜，不少人误食毒草中毒，眼睛全都是红的，却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0: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山草地，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跋涉、最悲壮的牺牲、最纯粹的信仰，也沉淀为中国工农红军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据史料记载，红军的右路军一过草地，仅红一军团大约400多个红军的指战员掉队和伤亡，不少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一片泥泞的湿地上。
0: 1935年9月13日，刚刚从草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的中央红军，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从俄界、罗达地区挥师北上，向着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进发。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历来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是悬崖峭壁，谷底腊子河水流湍急，整条隘道仅靠河面上的一座木桥贯通，桥头碉堡林立，从地势上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生死关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腊子口不仅地势极其险峻，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桥头重兵布防，火力非常密集，英勇的红军将士数次发起正面冲锋，可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始终无法逼近桥头。但是如果红军拿不下腊子口，要么被迫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要么就会被国民党追兵赶上，有全军覆没的危

0: 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制定了正面牵制、侧翼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9月16日那天晚上，夜色如墨，山风呼啸，峡谷崖壁上湿滑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16、17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1: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睛很大，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被战友们亲切地唤作云贵川。云贵川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猛地向上一窜，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过了一阵功夫，他把用一条绑腿做成的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攻克了腊子口。
0: 腊子口战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星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4集《转战8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

0: 亦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

0: 位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两百

0: 68.3万人次。 数字展陈、V2、AR体验、 AI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 大数据监测、AI调度等智慧管理， 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 昨天在重庆举行， 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亿， 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截至5月底， 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 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 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 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3: 今年继续明确 2027年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 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 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 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 到了724块， 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倍。
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 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 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 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 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4: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 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 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衣服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多。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2: 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 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 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
8: 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5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
5: 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九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发布战报，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4: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4: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14: 七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3: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桂林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号到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

0: 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贵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贵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 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

0: 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连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巴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程。10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程。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0: 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抓重大机遇，进一步建强主通道、深化多式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10月8号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3: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1: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油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十五五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4: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榄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

0: 实实在在的动力。
1: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贵于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
2: 广西新闻发布。
3: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4: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1: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5: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1: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4: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亨村村民族长。
3: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路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1: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3: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落幕。广西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共有5支队伍入围本次国赛，参赛规模创下学校历史新高。 学校代表队斩获现代农业赛道高职组银奖，畜牧与水产赛道高职组铜奖，实现学校在该项赛事国家级奖项上零的突破。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的网红负重手环，真能成为减脂塑形神器吗？
3: 天降免费谢卡，小心诈骗陷阱，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十五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7: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6: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北京时间的7:27，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1到2.2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1.5至2.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8米，水温27度。钦州港浪高0.7米，水温27度。防城港浪高0.9米，水温27度。涠洲岛浪高1.2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8米，水温27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7米，水温27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27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9米，水温27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27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910新闻快报，
0: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得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
2: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0: 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
0: 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
2: 日本将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加速布局太空军事力量。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

0: 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2: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3: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4: 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的网红负重手环，真能成为减脂塑形神器吗？
5: 天降免费蟹卡，小心诈骗陷阱。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全区晴到少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方面，全区三级较高火险。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6: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
7: 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6: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网红负重手环。
4: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的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够轻松的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
5: 听起来真的是很美好。那这些噱头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通讯员廖鑫的报道。
8: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1磅每对、2磅每对和4磅每对三种。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少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市民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消费者，他花84元买了一对1磅的负重手环，本想边办公边锻炼，结果戴了几天就放下了。
9: 看到网上说戴着这个可以瘦手臂，然后我就买了一对，上班敲键盘的时候呢，我就戴着，感觉手臂有点紧紧的，但是卸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懂有没有用，可能就图个心理安慰吧。
8: 那么日常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自治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明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单纯日常佩戴不能实现减脂。
10: 单纯的日常佩戴这个手环呢，是不能实现减脂的。我们所说的白白肉是针对的是上肢后面的肱三头肌松弛的问题，必须要配合专门的上臂抗阻训练才可以。 负重手环不能替代该训练。
8: 宋明解释，对于减脂来说，更多要看人整体的身体能量缺口，按照走路的额外耗能，0.5至1000千焦每公斤每千米，即使两只手各增重1公斤走5公里，最多只是在原有的能量消耗上增加5至10千焦，就相当于一口零食的热量。
10: 减脂逻辑的话，需要脂肪的消耗存在热量缺口，也就是你每天摄入的能量要低于你消耗的能量。对于这个，它的确是增加了一个抗阻运动的力量，但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只能带来极其微弱的肌肉紧张，属于辅助加成，不能单独依靠手环。商家可能存在夸大的宣传。
8: 宋明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
4: 如此看来，负重手环达不到减脂的效果，那么长期佩戴又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有消费者表示，佩戴负重手环后手臂紧致了，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自区人民医院康血医妇科副主任医师宋明：
10: 消费者佩戴手环后肌肉发紧，大部分都是短暂的，绝大多数都是肌肉充血，局部组织水肿，并不是脂肪减少。
8: 宋明提醒，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长期在静态场景中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很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腕管综合症。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
10: 不建议，因为第一，这个重量不是特别重；第二，日常佩戴属于24小时无间断的增加重量，反而没什么益处。如果出现肩痛和肘关节的疼痛，我建议立马就医的。这个可能是没有达到训练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8: 与其迷信神器，不如主动打断久坐。对久坐上班族来说，有什么安全有效的碎片化运动方式呢？宋明建议，每半小时到一小时起来活动一下，做蹲起、扩胸运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广播体操，
10: 做一些深蹲的运动啊，扩胸的运动啊。如果范围够的话，做广播体操是最合适的。我们的广播体操是最简而易行的一个锻炼方式，看个人的需求吧，保持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即可。
8: 另外，按照现在医学运动的观点，建议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中强度训练，或者每周75分钟高强度训练，以及在有氧训练中增加抗阻训练。宋明：
10: 可以下班的时间跑步，或者是从你通勤的时间里面，距离长的话你可以踩单车上下班，距离近的话然后可以快速行走。中强度运动自己靠自身的锻炼保持住，每天能有半个钟的运动即可了，不需要增加拿这个神器来辅助。
5: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旺季，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是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呢在这个时候也盯上了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了。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11: 每到大闸蟹销售旺季，商家都会推出蟹卡预售、礼盒促销等活动，方便市民选购送礼。可近期不少市民遇到了蹊跷事，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
12: 陌生的快递卡片直接出现在驿站快递柜或者家门口，制作精美，仿真度也非常高，乍一看与这些官方的福利券没有异常，而且这个快递上的姓名、电话和地址都和自己的对得上。
11: 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一步步诱导受害者入局。
12: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那么这个防骗提醒就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上传卡片照片，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11: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

0: 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1: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还要你继续转账，直到你发现被骗。
0: 从免费领现到刷单返利，再到被套牢无法提现，整套诈骗流程环环相扣。针对这种季节性的诈骗，反诈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下载陌生软件。
1: 收到陌生的谢卡、购物卡、水果提货卡，先核实来源，如果不是自己参加的活动或者不是自己购买的，一律不扫描这些陌生的二维码，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不进陌生的群聊。天上不会掉馅饼，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去为了贪图这些小便宜而提供自己的联系方式或者给陌生人进行转账。
2: 中国乒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如何露头就打？如何赌输结合？怎样才能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稍后韦波读报来关注，体育热爱不该变成情绪宣泄。
3: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4: 九一零心灵出品。
5: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6: 两年，每天两三个小时，一千多天，一个人弯着腰在湖岸边捡起别人随手丢弃的东西，可他却说他捡回的是自己。说这话的是李淑云，一个身高不到1米5的24岁年轻人。金秋时节，湖南郴州资兴市东江湖畔，李淑云戴着帽子，拎着蛇皮袋沿江而行，弯腰夹起垃圾，头戴一气呵成，枯燥而重复的动作他做得格外专注。少有人知道的是，两年之前的他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不社交，因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打击，体重飙升。一次到东江湖畔去散心，澄澈的湖水旁散落的垃圾刺痛了他，这么美的湖水垃圾却这么多，一个念头冲进了他的脑海，我能不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第一次捡垃圾是在一次志愿者活动上，很久没有去社交，他的自我介绍紧张得不得了，可当他拿起了垃圾夹，在岸边一个又一个捡起烟头纸屑扔进袋子里时，他发现每一次捡完心情都会好很多。从那以后，东江湖畔多了一个没有酬劳自发巡湖的身影。在家手工加工变压器等电子元件半成品是李淑云赖以生存的工作，而他把空闲的时间几乎全给了江边。刚开始有钓鱼的打趣，这是捡金子呢还是捡人民币呀？声音不大，他听得真切，却不辩解，只是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实在难受，他就避开人多的地方，等他们走了自己再来。他捡过最值钱的是一把小猪佩奇的水枪，更多时是塑料瓶、烟头和包装盒。天气最热时，湖畔酷热难耐，他头晕目眩，眼睛发黑，感觉就快要倒了一样。可第二天他还是来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感觉该去做一些什么。慢慢的，质疑声少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当地居民看见了这个瘦小青年日复一日的坚持，有人认出了他，随口喊他大叔，他都会笑着纠正，说自己是00后，要叫他帅哥。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清理湖岸，更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他把捡垃圾的日常发到了社交平台，最初面对镜头紧张得不敢说话，如今他已经能够自然地对着屏幕说，一起守护这片碧水。网友寄来最多的东西是大垃圾袋，也有人送来水、八宝粥和西瓜，还有人专门找到他说

0: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被更多的人看见。2025年，李淑云获评资新市环保先进个人，而近期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和奖金也在金秋时节为这份默默的弯腰送上了敬意。得知消息之后，李淑云愣了半晌，她难以置信。她说这就是一件小事，她说只要还有时间，她会一直捡下去。江风吹过，水面泛起细碎的光，那曾经躲避人群的年轻人就这样在一件小事当中一次次俯身捡走垃圾，捡回了自己。湖水静谧，湖岸的垃圾不会一夜消失，可有一个渺小的身影在以一天天慢慢的清理，守护着对自然的敬畏，也实现着对生养它的这片山水最好的回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每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钱江晚报的报道，说呢，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明确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扰乱赛事秩序、侵害运动员教练员权益的极端行为划出红线。一些球迷呢，受不良娱乐文化的影响，把自己喜欢的球员当成了崇拜偶像，疯狂追捧，把其他球员看成非此即彼的对手，羞辱起哄，导致饭圈乱象在体育领域成为公害。这样的追星啊，早已经不是普通的观赛分歧，而是对赛事秩序和他人权益的侵害。体育赛场不是饭圈互撕的延伸战场，正常的加油助威、理性的观赛讨论、对运动员的善意关注，才是体育文化应有的样子。但是呢，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仅靠球员、教练员的怒怼以及劝阻，不足以斩断饭圈文化对体育运动的侵蚀。有必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把害群之马清理出赛场，让体育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进入合不合法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因扰乱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可以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演出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和演出。当然，要确保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落地落实，仅依靠中国乒协的发力还不够，还需要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不止于现场拉踩，也体现为网络暴力、短信辱骂、电信骚扰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没有公安、网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中国乒协单方面的进入有可能进而不止，漏网之鱼也可能更加猖狂。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并不是要把球迷挡在赛场之外，而是为真正热爱体育的人守住一片理性友善的观赛空间。体育热爱不应该变成情绪的宣泄，更不该成为伤害运动员的理由。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5: 好，感谢微博。
3: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0: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这是大会第三次落地中国，桂林也成为国内继扬州之后第二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条例，婚假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一次性休完，不能一次性休完的，经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后可以分散休假。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到18号举行，本次赛事集结22支全球顶级职业车队，赛事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
1: 昨天晚上，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喜获大奖，其中《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
0: 关注国内方面，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1: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据中国国家铁路消息，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
0: 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1: 爱达邮轮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0: 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报告称，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10月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
0: 阿联酋检方通报迪拜航空客机恐袭图谋，副驾驶策划自杀式袭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报告揭示女童教育面临的挑战。
0: 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新找的版，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赏岛陆坑，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